0: 也还是比较好鉴别的。
1: 明白了，就是说头晃不一定是帕金森，帕金森呢一定会伴有行动迟缓。
0: 对，
1: 好，这个咱就清楚了哈。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右腿肌肉有时候疼得厉害，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和帕金森好像没啥关系啊。
0: 这个的话是那样的，因为我们说帕金森嘛，它有运动症状，也有非运动症状。那么非运动症状里面的话，疼痛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因为咱知道它是肌肉是僵直的啊，一直特别僵硬，所以说它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疼痛。但是疼痛像刚才您说，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啊，它包括这个。甚至低钙呀、包括这个关节的病变啊，甚至有一些风湿啊，它都可以出现疼痛。所以说你出现这种一侧下肢的疼痛，我们是很难就是通过这种文字的描述说就能把它定一定是是怎么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困难的。
1: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了这头晃啊，我们知道了头晃不一定就是帕金森，这个咱清楚了。那有手抖动啊，是帕金森吗？啊，有的手抖啊，
0: 手抖的话，刚才我也是
1: 提到了，
0: 提到过，就是这个手抖的话，我们说啊，首先这个抖的话，我们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抖啊，就是说我们说把它归，就是给的医学的名词叫震颤，震颤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主动肌和拮抗肌交替收缩，就是说这个手来回动的话，就是旋前旋后的，它同时有这种收缩的话，就交替这种节律的收缩，它就会产生震颤。但这种震颤的话，我们说它是有这个，我们是有分类的。它是一个静止性的震颤啊，还是一个动作性的震颤？那么静止性的震颤，实际上这个词的话，我觉得描述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不是完全的特别准确。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是指我放松状态下、非任务状态下的这种震颤。比如说我们把手放在这个腿上，或者是放在这个椅子的靠背上啊，就是这个扶手上，然后它就出现了这种节律性的震颤，这个时候就提示帕金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震颤，比如说我们那个在拿东西的时候，在做一个什么动作的时候出现的这种震颤啊，常常的话它不是帕金森病这个特征性的震颤啊，比如既然我刚才讲了有一些你过度疲劳之后会出现抖的，咱都有这种体会。你拎了很重的东西上楼，你到家之后这个手就抖了，或者搬家了我最近累了手抖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像甲亢的病人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手抖的啊。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震颤的话，有一些心理背景不是特别好的，特别紧张的时候，甚至不光手抖，说话声音都抖了啊。但是这些的话就是它有一些是病理性的，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
1: 明白了哈。咱往下来哈，遗传的这个咱回答过了哈。咱来看这位朋友说天天做梦头晕犯困，有时候嘴抖是咋回事啊？
0: 这个是那样的，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症状的话，其实很多我们门诊上不光在帕金森门诊，我们门诊经常能碰到。我觉得和一些就是这个紧张啊，精神压力大，睡眠不好，这些是相关的。这些是相关的。它也不是一个特征的。注意，要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有一些什么明确的有诱因的话，可以去筛查一下心理门诊，看看有没有说焦虑或者是这个情绪不好的问题。
1: 好，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哈，我特别想请教您，是这样的，就是帕金森病它现在属于是一个大众病吗？
0: 实际上帕金森是那样的，是从我们神经系统来看的话，它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里边，它是排到第二位的，它仅次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然后它的发病率的话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国内的数据是在这个65岁以上人群大概是1.7%，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现在有400多万的病人，而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刚才讲老龄化嘛，老龄化的发展，预计到2030年的话，我们可能要有500万的这种帕金森病人，可以占到世界的这个有一半儿，全世界的一半儿。所以说，你说它是一个常见病吗？它不是那么常见，但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病，在老年人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见的。
1: 好。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大家如果有一些帕金森病方面的一些 小问题啊，或者说有这样。

0: 样的一些情况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随时的可以呢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打出来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涌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帮我们多多的转发点赞啊，都可以哈。好，那么怀得了这个帕金森病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是第一时间要来到医院就诊吗？
1: 是的，其实很多病人的话，有时候就是到我们这时候都不是疾病的早期了，因为很多他有这个胃病的这种心理啊，就特怕被诊断了，或者怕我得了这个病啊。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说有了这些症状和体征的话，你及时的找医生看，找医生看，医生通过他专业的知识来帮助你判断是和不是啊。不是，当然可能很多人就很开心，但如果是的话，实际上这个疾病也不可怕啊，它是可治的啊，它是可治的。然后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早期的这种评估啊，制定这个详细的治疗方案啊，然后这个病人的话是可以长时间的话能够这个参加工作呀，能够生活自理啊，保持社交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请问老师啊，这个多美巴究竟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
1: 是那样的，因为这个药的话，它是这个受这个肠道吸收的影响，我们一般都特意标定啊，就是饭前吃这一类的药，就是饭前一小时，饭后的话就是饭后一个半小时，如果在你吃的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啊，这个间隔的时间要再长一点，它防止的话就是蛋白类的这个饮食影响药物的吸收，
0: 好，
1: 这个是一个细节，
0: 一个细节啊。我们提醒注意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那有哪些检查可以确诊这个帕金森病？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这个的话，实际上是那样的。我们很少有那个，就是病人有时候就来了，也是就是到这说，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检查，我看看，我做一个通过什么检查，我就直接确定我是和不是。但是实际上医学上很少有这样的辅助检查可以做到这个明确的把它两个分开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检查啊，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个头部的 CT 呀，做一个核磁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的话是怎么样，是想鉴别他一下他有没有说其他疾病导致的出现帕金森一样的症状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管性的帕金森啊，他也是有慢有僵啊，甚至有一些病人也有抖，但是你通过这个影像学的检查的话，无论是 CT 啊或者核磁，你一做的话，它底睑区，就是说我们这个帕金森受累的这个区域，它有明确的多发的病灶，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它就考虑是一个血管性的帕金森，当然呢，也有一些检查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功能影像的检查，PET的 CT 啊和核磁啊，它有的时候它是对于一些不典型的这种病，就是病人的话，它可以做到这种确实是很高的一个鉴别的诊断率啊，但是它做不到100%。
0: 明白了哈。好，这个帕金森病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觉得我们其实对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然了，一会儿随着节目的这个深入呢，大家可能会对这个疾病会更加的认识的会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充分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千万别和我们客气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呢也会竭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哈。那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如果确诊了之后了，我们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治疗了哈。那帕金森病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治疗？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目前来说这个疾病的话是不能做到根治的，这个可能大家要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我们医学发展的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多疾病还不能做到这个根治。但是我们通过治疗的话能够起到什么这个目的呢？就是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啊，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啊，可以这个就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生活体验啊。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话，我们分早期和中后期。早期的话肯定是以这个康复治疗啊，以药物治疗为主的啊。药物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年龄啊，根据他的症状的特点啊，包括他这个功能受损的程度以及对这个治疗的预期等等，这些我们会选择一些药物啊，选择一些药物。然后并且的话，这种的话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其实很好的。我们有一个这个一般来说有一个3到5年的蜜月期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病人的话

0: 就是对治疗反应特别好，
1: 啊，
0: 反应特别好。但是到中后期的话，一个是他本身病情可能会进展，另外的话，他用一些药物啊，会有一些这个不良反应等等，会出现我们说出现症状波动啦，会出现这个运动并发症等等这些。这个时候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啊，手术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目前来说比较这个经典的手术就是这个 DBS 手术，我们叫深部脑电极刺激，就是通过这个下一个起搏器，下到脑袋一个特定的部位，然后给它一个电这个脉冲的刺激，然后就是起到这个我们叫电子药物的这个作用，它可以这个延缓这个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时间，然后改善这个生活质量等等这些，
1: 好啊，我们继续往下来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是和睡眠相关的哈，说主任好，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吃药也不行啊。
0: 要是如果是那样，是顽固性的睡眠的话，我们还是那个需要排查一些因素的。你说偶尔的，我有一点什么事情了，我最近压力大了，我偶尔睡不好，这个的话是可以理解的，自己有时候也是能调节的。但是如果有一些顽固性的失眠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排查有什么原因。就有一些，比如有一些病人的话，他是有一些特定的疾病，他会影响到他夜间的睡眠。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年男性患者，他也有前列腺的增生，他夜尿多，他就晚上总醒，他睡不好。还有一些病人的话，就是我们说他合并很严重的这个焦虑症。这个的话是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影响睡眠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缺铁性贫血的病人啊，有一些肾功能不全的，他会出现不安腿。就晚上我这个腿呀、就无处安放，我必须得起来活动，我必须搓搓揉一揉，才能好一些。所以说这个单纯的就是说我睡眠不好，这个的话有时候是很难就一下就是能够找到病因的，所以说有时候还得需要面诊看一下。
1: 明白了哈。以前的时候会听到一个说法哈，说这个手术可以治愈这个帕金森，这个是真的吗？
0: 手术的话，刚才我讲到治疗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手术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话，就是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实际上帕金森治疗是以这个外科治疗为主的，主要是开刀啊，做这个苍脉球的回损术啊，回损术。但是他后来发现的话，他的这个副作用太大了啊，有的病人甚至做完之后出现瘫痪了啊，本来是活动慢嘛，但是能动，但现在做完手术之后，他累及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神经结构。叫内囊，影响内囊之后，它就出现瘫痪了。再一个的话，它切断了和额叶的一些联系纤维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个淡漠、情绪不好。但后来的话，就逐渐发现这个苍白球内侧，或者是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叫VTN 这个有一个核团，这个位置的话，给它一定的电刺激，它就能够改善这种震颤呐、僵硬啊这些症状、运动症状。后来就是逐渐的完善，现在已经比较成型了。就是这个目前来说，就是开刀做手术这个基本上是不再有了。另外的话，过去的话还有过流行过一段时间做这个射频消融，就把这个核团给它那个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把它这个给它破坏了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全球公认的，都是做这个 DBS， 就是脑起搏器
1: 哈，就安在我们的这个头颅里。
0: 它是这样的，它是通过这个从这个头顶这块做穿刺，穿刺之后是一个长的这个电极把它下到这个我们说丘脑的苍白球的内侧核，或者是对，就是脑干这个位置它这个把这个线呢通过这个埋到皮下也是把它放在这个胸部，跟心脏的起搏器这个电极那个电池是放到这块的它是类似这个的
1: 那它这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充电，是不是？
0: 充电现在还有可以那个免接触充电的了，以前的话可能比如说用8年、10年可能这个电池就不行了，我还需要二次手术，我把这个电池换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科技的进步确实是非常好的，甚至有一些是可以远程调控的就是说比如我在异地，我来那个看医生不方便，可以通过视频呢，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它有的这个起搏器是具有这种功能的，就增加了这个便利性。
1: 好，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写字儿做细微的动作，紧张的时候头。

0: 头就会震颤，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这个、
1: 震颤的话，我如果是只在这种做动作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个出现的这种震颤，而放松的状态下、
0: 嗯、
1: 就非任务状态下是没有震颤的、
0: 嗯、
1: 这种通常情况下不是帕金森。其实他、哦、这个我感觉他刚才这个朋友问了两遍嘛，刚才刷屏前面有，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很担心、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见的这种就是精神所有的这些震颤的话，它都有共同的特点、
0: 嗯、
1: 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做什么动作或者是放松状态下它会有出现、
0: 嗯、
1: 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加重，
0: 嗯，
1: 然后并且的话睡眠过程中都会消失，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一类的震颤的话，就是通过他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震颤，可能性更大一些。
0: 哦，明白哈。
1: 啊，
0: 好，再往下来哈，听说这个干细胞治疗帕金森会有一些效果，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1: 实际上这个就是已经很多年前就在尝试了、
0: 嗯、
1: 啊，因为干细胞的话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这个风靡一时的，
0: 是
1: 啊，然后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的话，这个帕金森其实在很早、
0: 嗯、
1: 我所知道十几年20年前就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嗯、
1: 啊，开始的话都是在这个动物实验上完成的、
0: 嗯、
1: 啊，动物实验完成得到一些结果的话是比较令人鼓舞的，
0: 嗯、
1: 近些年的话陆陆续续会有这种小样本的临床试验、
0: 嗯、
1: 啊，我所知道的国内的话，北京上海他们都有在做、
0: 嗯、
1: 啊，目前来说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就是有效的、
0: 嗯、
1: 也是有效的、
0: 嗯、
1: 这个是比较令很多帕金森病友的话是比较受鼓舞的、
0: 嗯、
1: 啊，我觉得将来的话就是这种干细胞的诱导分化呀，包括一些治疗的术，这个它需要进行细胞移植嘛、
0: 嗯、
1: 啊，这种这个技术的手段逐渐的进步、
0: 嗯、
1: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就是非常乐观的。
0: 嗯嗯啊、哦、是这样哈。
1: 嗯，
0: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啊，头部震颤针灸可以吗？
1: 这个是可以尝试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从来不排斥，就是其他的，就是包括针灸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做康复啊等等，这些我们从来是不排斥的、
0: 嗯、
1: 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震颤它通过这个针灸之后它症状能明显改善、
0: 嗯、
1: 是完全是可以的。
0: 嗯，
1: 可以尝试，
0: 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家属了，他说张教授绝对是个好大夫哈、啊、为人特别亲和，我父亲和丈母娘的病啊病因张教授耐心查看病因，少走了好多弯路哈，就是也是一位好朋友的一位反馈哈、
1: 谢谢谢谢，
0: 也感谢你哈。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如果有的话要相信我们的这个专业权威的这个技术哈，能够帮到您了。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好像是补充一下，我感觉哈，说年龄45岁，写字做细微的动作紧张时头会震颤，这个咱回答过了哈，不看了，
1: 回答过了。
0: 对，这位朋友一直在发，我们提醒大家别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哈。
1: 他刚才我看他就是他应该是很担心，他是
0: 很担心哈，
1: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大概率不是、
0: 啊、不是哈、
1: 啊、
0: 对，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
1: 你来面诊看一看
0: 哈、
1: 嗯、
0: 来跟这位朋友说本人36岁，膝盖疼痛，昨天就医，做了这个核共振啊，然后里面积液，医生说是水二级，回家买什么医疗什么烤，这个能治疗积液吗？这仪器我就不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咱今天的一个范围，是不是？
1: 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帮到你
0: 啊。那这个
1: 你要有时间的话，到这个关节外科去看一下。
0: 对，我们请其他的老师来的时候再为你解决哈。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母亲是帕金森综合征，6年前呢。”我偶尔头晃了一下，现在头晃频繁，自己不知道，静止的时候手抖，紧张的时候呢抖动厉害，需要做啥检查？他是不是想问一下是不是遗传他母亲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帕金森的话他是会有遗传的、
0: 嗯、
1: 但是这种遗传的概率是小的、
0: 嗯、不大、
1: 是小的、
0: 嗯、
1: 并且他是以头部震颤起病的。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我觉得我们要是从常规的临床诊疗思维来说，头部震颤起病的，首先我们不考虑帕金森，
0: 嗯
1: 啊，就注意点能不能是有斜颈啊，有肌张力障碍性的这种震颤是更常见一些。
0: 嗯
1: 啊，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啊，为什么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就是

0: 我已经诊断帕金森了，但是治疗效果不理想啊，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实际上是那样啊，就是我们笼统说叫帕金森，实际上我们帕金森的话就是包括原发性的帕金森病，还有一些继发性的帕金森综合症，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叫plus 就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那么这些疾病的话是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帕金森病，然后这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通常对治疗是非常敏感的，敏感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早期治疗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3到5年的蜜月期，就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病人很满意，而这个有一些是帕金森综合症，就是说我们说继发因素来的，比如有一些出现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的，出现在反复的这种脑血管病之后的，这样的病人的话，他实际上他和原发性帕金森病它的区别是什么？它是区别，我们说原发性帕金森病它是这个多巴胺地质水平下降了，你给它补充的时候，补充上来之后它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有一些的话它是像血管性的帕金森，它这个把这个帕金森这个传送的通道破坏了，这个时候你说我给它补充药物的话，就是它补多巴胺这一类的药物，它虽然你把浓度提上去了，但是它可以运输过去的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它对治疗的反应不好。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叠加综合症它就是除了帕金森之外它还有叠加的其他神经系统的损害，而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是对治疗的效果都不好啊，甚至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甚至无效，有一些有效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好景不长，他治疗了2个月3个月，他很快症状又不好了，因为这类疾病的话目前来说我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这个疾病确诊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每个患者的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对
0: 但这个也需要和专家和医生的这个经常的沟通哈，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因为帕金森我个人感受哈，应该长期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随访，
1: 是这样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49岁男士，脑袋不自主的左右晃动，已经有3个月左右了，需要做什么呢？
1: 这个也是一个头部的震颤，刚才我们也反复回答过2个问题了，就是说这种头部震颤起病的，注意点有没有斜颈啊，有没有斜颈？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病人，这样的病人有时候不是自己发现的，说我头晃了，常常是好心人，周围的朋友啊、亲属啊提醒，说你怎么头晃了啊？这病人说我晃了吗？啊，说你晃了。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就看这样的病人的话，通常他是伴有斜颈的，斜颈的，实际上这种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叫。肌张力障碍性的震颤，就是我们这个颈部的话，其实正常双侧发育是对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是不那么对称，就是我们说这个两个肌肉的话它不协调，不协调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摆动，摆动就会出现表现头部的这种震颤，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治疗上的话有的时候你看对生活影响大不大，因为这类的疾病通常是一个慢性的这种病程好多年啊，甚至病人有的来到我这看的时候，我问多少年了，他说我有40年了啊，40年，我说你重了吗？他说比20年前还是重了一些，但是他总体对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不那么大，不一定非得是需要治疗啊。另外的话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作岗位啊，它可能需要这个做治疗，那么我们治疗的话首先推荐是肉毒素的治疗啊，就可以打肉毒素啊，肉毒素治疗这个的话，但是也不能做到根治啊，就是说可能有的病人打一次好了，但是也有的病人可能需要3到6个月之后还需要反复的这种治疗。
0: 明白了，是这样的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晃动的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可能自己不知道，可能是他身边的人提醒他说他晃动了，他这个其实是他不自觉的没意识的。
1: 对
0: 啊，
1: 这种是我们叫不自主运动，它是非这个主观意识，说你控制一下，或者是我那个怎么怎么样，它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0: 就自己控制不了，
1: 对，
0: 而且你还感觉不出来，
1: 对，轻微的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帕金森有什么预防措施吗？生活或者工作方面的哈。
1: 这个的话就是预防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病因呢，它是怎么得的，但是你这个的话就是说年龄老化，这个是我们都要面对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可预防的，但是环境因素包括我们

0: 知道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刚才我说重金属，你长期要接触重金属的话，你一定是要做好防护的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除草剂、杀虫剂，它对这个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的话，它是会增加帕金森病发病率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这些要，如果长期接触这种环境，一定是做好防护。另外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喝咖啡呀，包括这个绿茶，茶多酚，它都是具有这个神经保护的作用的。然后这些的话，你比如可以，我平时生活习惯的话，喝点咖啡呀，或者是我多喝绿茶呀，这样的话它能够这个能够降低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但是它能降低多少，这个不太确定啊。但是还有一些病人的话，他可能自己也查这个东西了，他就来了就跟我说医生啊，我查到的是这个吸烟是和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是负相关的。这个确实有文献是得这个做这个流调学检查，它确实有相关性啊。就是吸烟的病人确实发病这个帕金森的发病率是低的，但是吸烟还带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风险，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肺炎呢、包括一些肿瘤啊，它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就单单的说吸烟这个帕金森病发病率低了我们就提倡这个还是不对的。
1: 好，我们还是要遵医嘱，要听医生的话，然后要和医生好好的进行一个配合，把我们能干的事儿干好，对不对啊？然后剩下的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哈。来看这位朋友说74岁女，看电视画面快速移动或仰床起身时会感到头晕，是啥病？需要做什么检查？谢谢哈。去年呢，想要去医院不太方便，恳请回复啊。
0: 是这样的，
1: 年龄大
0: 来医院不太方便。我们实际上他问的是一个头晕的问题。那么头晕的话，他说的是有特点，就是他看电视快速的这种画面移动啊，包括他活动的时候他会出现头晕啊。这种像发作性的头晕，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就注意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和晕相关的一个是本身是前庭中枢，就是脑袋的问题啊，我们小脑啊、脑干啊这种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耳朵的问题，
1: 耳朵
0: 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很多这个病人朋友的话他不太理解，就是说我耳朵听力挺好的，我头晕，你让我看耳朵呀。实际上前庭周围的病变的时候，尤其是比如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个耳石症，叫良性复发性未成型眩晕啊，它就是出现在什么，出现在一个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晕，并且这种晕的话是非常重的
1: 啊，
0: 天旋地转，甚至恶心呕吐、出冷汗等等这些。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只在特定的头位或者体位的时候出现啊，并且的话它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啊，一般几秒、十几秒啊，长的一般不超过1分钟啊。这样的话，要如果这个老人的话，他说他是起身的时候会感到头晕，那么就是我们说肯定是这个有这个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排查的。一般老年人的话，我们首先要排除前庭中枢的病变啊，就是要是如果是脑干或者小脑有病变的话，这时候它通常是严重的啊。要耳科的话也会有，比如说像耳石症，它这个词的话，它前面就冠了一个叫良性啊，就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很遭罪也很晕，但是它通常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啊。
1: 好，等等我下来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手抖有什么好的办法哈？
0: 手抖就看什么原因来的。我们刚才讲了帕金森是可以抖的，另外的话过度的劳累啊、甲亢啊、肝功能的这种失代偿啊，甚至有一些长期喝酒饮酒的也会出现这个手抖。另外的话就是注意我们有一些生理性的震颤，就是说我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我遇到事儿我紧张然后我就抖了，并且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儿童的时候啊，常常是啊，就容易被强化。有时候老师或者是家长就说你怎么又抖了，或者你怎么又抖了，然后他就你反复这种强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刺激，
1: 好像
0: 他可能会抖得更厉害。
1: 是的啊。好，来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请问老师啊，帕金森患者锻炼练等康复锻炼啊，这字儿他应该打错了，我来捋一下啊。他想问一下，请问老师，帕金森
0: 康复的问题
1: 怎么有没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办法？他说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帕金森病实际上需要这个规范化的个体化的这种药物治疗，但是在非药物治疗其实。

0: 我们要是如果能够进行一个良好的这种康复治疗，对他无论是病情的进展啊，还是对他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对这些病人的话，一般来说早期有时候我们就给病人说，你可以到系统的有做康复的这种大一点的这个诊疗中心，可以去这个进行一些康复的，获得一些康复的指导。啊，如果你不具有这种条件的话，我们一般也告诉病人，你可以多做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啊，比如有一些女病人，我们就告诉她说，阿姨，你去跳跳广场舞。啊，你这种做做，你哪怕不会的话，你做做广播体操，这些的话就比较舒展的这种动作，它对于它这个功能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有文献这种有这个循证证据的，就是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0: 是对这个帕金森做康复的话，做打太极拳是非常有，就是这个有这个正面的这个意义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后期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这个肢体的疼痛比较重啊，僵硬比较重啊，另外的话他平衡出问题了。平衡出问题，这时候的话我们说，一个是做这个物理的治疗，理疗，可以缓解这种肌肉的僵硬疼痛啊。另外的话进行一些平衡功能的训练，包括做一些手指操啊，包括这个走直线啊，这些的话他对他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保持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明白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
0: 有办法。
1: 当然了，也是要针对这个个体的不同情况，
0: 对，
1: 看看你是否适合。
0: 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27岁的女孩双手细微震颤，没有行动迟缓，母亲呢是帕金森病史10年了，现在需要吃药吗？
0: 现在不需要，
1: 不需要哈，
0: 不需要，
1: 很干脆。
0: 你只有震颤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其实病人是有顾虑，就是说我妈妈是有啊，我能不能是帕金森，我现在也手抖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说生理性的震颤是容易被强化的。你越关注这个事儿，压力越大，有时候抖得越厉害。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没有其他的症状，完全可以不用考虑说服药的事。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谢谢教授，前庭中枢的病变要做什么检查呢？
0: 这个的话是刚才应该是前面那个74岁老人那个
1: 又回答，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年龄的话，前庭中枢怀疑有病变的话，我们是需要查头部的 CT 或者核磁，需要做一个这个血管病，因为是高发因素嘛，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个头颈部的血管的彩超，这是我们这个需要做的。
1: 好，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帕金森病，我的个人理解哈，第一呢是可防可治的，再有一个大家也别害怕，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没有一个，目前来说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去除，但是如果你控制得好的话，是不是也是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会和我们的人体共存呢？
0: 对，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哈。
0: 就是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这个的话就很多人上网查，他们总在查，然后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确诊了这个病之后5到10年就怎么怎么样了，就要坐轮椅了。就起不来了，他就特别恐慌。实际上这个的话研究显示，就整个这个帕金森病的话，它平均的病程在19点几年，就是大概将近20年。所以说即使诊断了帕金森也不要恐慌。这个是我们甚至我们随访的病人得病10几年，服药之后自己坐公交车来开药，这都是大有人在啊。我觉得还是应该乐观的，
1: 是这样哈。还有我们也想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也希望大家对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多一些理解。
0: 对，
1: 因为前面我们专家说到，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病人他就比较慢嘛，上公交车上下车哈，因为他是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多多理解一下，知道大家都着急，但是呢还是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父亲有手抖，我有甲状腺癌，与手抖有关系吗？谢谢哈。
0: 这个他两个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父亲手抖呢，可能是有一个家族史。但是一般我们说，比如你要是有手抖，你父亲也有手抖，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归到家族史里边。因为甲状腺这个我们跟抖动有关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亢进，但应该是和甲状腺的肿瘤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
1: 那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可以展开的说一说哈，就是这个帕金森病是不是也和一些其他的疾病有什么关联？
0: 目前我们看的话，帕金森病人，我们把它归到这个疾病的非运动症状里面。就比如说帕金森病人，他可以出现我们叫 RPD， 就是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就是睡觉不老实啊，老说那个 家人就说他睡觉像打靶似的啊，手脚乱动，做噩梦喊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啊，就是可以在他很早之前，就是甚至有的病人出现症状之前呢十几年就出现了有这种我们叫 RBD 的这种情况，就睡眠喊叫啊。再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嗅觉的问题，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临床上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变性疾病很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就有的病人这个没有这个鼻部的疾病，他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嗅觉的下降，闻这个不敏感，然后过了十多年20多年啊，他患了这个帕金森病或者是患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都把它归到这个它的非运动症状里边啊，它其他的说哪一个疾病和这个帕金森病本身它是有直接的关联的不太多。
1: 您刚刚说的不敏感，那假如说哈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有些人可能都特别敏感，这个屋子里边别人可能闻不到一些比如油烟呢、刺激性的一些气味，比如说大葱大蒜的味儿，他能闻得到，那这是一个啥情况呢？
0: 这个首先得确定它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东西
1: 是
0: 要如果是存在，比如说那个确实就是藏得很严，但是它有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是它是一个嗅觉特别敏感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他可以去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比如说可以这个到这个什么香水公司就是上班，他可以这个分辨这个还有，但是如果是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能闻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幻嗅。
1: 幻嗅
0: 啊，幻嗅的话注意啥？注意的话，我们有一些癫痫的病人，他可能他的前驱症状就是一个幻嗅，他开始闻到一些什么。通常是不太好的味儿烧焦的这个皮子啊、皮毛啊、臭鸡蛋啊这种气味儿，然后他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很快的话这个幻觉消失之后，这病人就出现了癫痫的发作这个有时候也是那个也是能碰到的
1: 那他俩是连续的，就是闻过了这个刺激性的味儿之后突然就癫痫了。
0: 他不是，他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没有这个，他出现了幻嗅就是我别人都没闻到，没有，然后他闻到有这种特殊的味觉这个嗅觉然后气味，然后他很快他就癫痫发作了他可能就是这个幻嗅的话是癫痫的一个前驱症状
1: 明白了哈。好，再来看这个朋友说老师我总神经痛咋回事我头一次听说个神经痛
0: 实际上是那样的我觉得这个他说的应该是我们说的就是头疼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实际上头痛它是一个症状是不是就很多人这个中期医生都会体验过说有头疼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分析这个头疼的话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这种疾病状态还是就是一个症状比如我感冒了我今天头疼了过两天我感冒好了我头疼就消失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头痛的话就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治疗上就感冒了，你就治感冒有的病人的话，高血压，血压很高的话，他也会出现头痛这时候你就是治疗高血压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这个的话是我们叫头疼病它里边常见的比如偏头痛比如紧张性头疼还有一些这个丛性头痛等等甚至有一些长期吃这个止痛药的它也会导致药物过量导致的这种头痛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他说笼统的来说说我总神经痛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之前诊疗不规范的时候有一些基层可能他无法判断这个病人是一个偏头痛还是一个紧张性头痛还是一个丛性头痛他们通通都叫他你这就是神经痛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规范的另外的话像打个小广告就是我们科的话就是比较有特色的门诊的话一个是帕金森再一个的话就是认知障碍的门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头痛门诊我们专门有这个教授的这个团队可以这个给大家就是解答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来系统的查一查看一看
1: 好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张老师，头部血管痉挛有时候疼，这个是不是应该归到咱们的头痛门诊？
0: 对，他说的这个是啊，其实这些词语的话，就包括血管痉挛这些，是早些年的话一些，现在这个理念就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就是血管痉挛啊，包括这种这个以前可以就有一些做彩超的时候，他就出这样的诊断，但实际上这些词的话，逐渐被更规范的这种诊疗这个取代了。
1: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再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一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相关知识科普。那么张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是脑血管病、帕金森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这个诊治，尤其呢是在帕金森病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经验。出诊时间是周四全天神经内科门诊，周五上午呢是帕金森病门诊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书医的视频号哈，来观看我们的一些花絮啊等等，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回播回放哈。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这个消息哈，是这样的，说请问老师啊，做老年保健操有利于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吗？
0: 可以呀、
1: 啊。可以啊、
0: 就是说我们说适当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也是，就是这个主动性、就是包括日常的这种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实际上对于这个病人的功能的保存都是这个非常有利的、啊，我们以前也是我们观察过，就是有一些这个病人嘛，比如是这个男病人，老伴儿的话就特别能干，说我要干点啥，老伴说你放了，你那个我来，然后就所有的这个老太太全干了，这个老爷子的话可能就每天就他没有任务啊，他很少的任务，然后他就这种的话，通常他这个病情我们就看他进展的是要快，而有一些可能家里条件就是比较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老人的话就是病人的话还需要买菜，还需要接孙子，还需要干什么，而这样的病人常常我们说他这个活动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话他这个病情我们观察它进展通常是要慢一些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在力所能及，在这个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也就是说有帕金森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多多的锻炼适合自己的这个锻炼哈，
0: 对，
1: 强度也别太强了，
0: 对，
1: 适合自己的，然后还是对这个疾病的恢复是有好处的，
0: 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
1: 我们知道哈，对于一些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希望这些老人们多动，比如有的时候希望多多打扑克，多多计算一些数据等等哈，甚至有些朋友开玩笑还说多多打麻将也有好处啊、那对于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些患者，以上的这些运动是不是也适合他们？
0: 他是我们说他症状嘛，主要是运动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这种所说的体力的这种活动可能这个对于帕金森病人更有利，而那些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益脑的这一类的锻炼脑筋的，可能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是更有利的。
1: 明白了啊，那这个咱就区分开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适合脑力上的一个锻炼，
0: 对
1: 啊，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适合体力上的这样的锻炼，
0: 对
1: 清楚了哈。来看这一条，这个好像稍微有点长，应该也是和我们的这个头部相关的，咱来看一看呗哈。他说老师，我脑袋核磁检查头部有这个空鼻案，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与手抖有关系吗？您说的走路走时候不稳与手抖有关系吗？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哈。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影像检查说这个头部有空迪安，空迪安的话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没有症状的，因为迪安的话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垂体，垂体就是在这个脑垂体在迪安里面，然后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的话，有一部分病人就出现这个萎缩，因为这个随着年龄增加的话，它这个像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啊、泌乳素啊、催产素等等这些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减少了，迪安出现空迪安了，这个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影像是报告，有的时候就不报告了，就是把它忽略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空迪安的话，我觉得你要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那么关注它。另外的话就是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这个肯定和手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很确切的啊。血管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有动脉硬化呀、有血管狭窄啥的，这个应该是跟手抖没有关系。另外的话走路不稳跟手抖它俩也没有必然联系。 好吧，
1: 明白了哈。
0: 嗯，
1: 刚刚他说的这个空鼻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空鼻炎？是脑部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吗？
0: 它不是，它是一个影像的改变。
1: 啊，影像的改变。
0: 它可以是病理性的，但是多数时候是生理性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增加，
1: 嗯，
0: 可能脑袋的饱满的程度会下降了。
1: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可能功能就是不那么需要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萎缩。
1: 嗯
0: 啊。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翘着二郎腿儿，我们提到了哈，
0: 嗯，
1: 是吧？二郎腿儿经常翘二郎腿，对我们的这个帕金森这块也不太友好。
0: 这个翘二郎腿的话倒是没有太特殊的，
1: 嗯，
0: 啊，就是它也是和这个疾病的，
1: 嗯，
0: 它两个应该没有明确的这个相关性啊，
1: 嗯，
0: 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说，你这个翘二郎腿，有的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他习惯盘腿儿，
1: 嗯，
0: 啊，坐炕上盘腿儿，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告诉他，
1: 嗯，
0: 你尽量的。嗯，就是不要有长时间的这种，一方面的话容易我们说肥，
1: 嗯，
0: 我们可以有一个病叫腓总神经麻痹，
1: 嗯
0: 啊，他就盘腿坐时间长或者蹲的时间长，这个腓神经从腓骨小头这个外边
1: 嗯
0: 经过，你要是长期挤压它啊，
1: 嗯，
0: 它会容易出现腓总神经麻痹，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这种把长期这个腿压着的话，
1: 嗯，
0: 久坐的话注意下肢静脉的问题啊，
1: 嗯，
0: 有时候的话容易静脉曲张啊，容易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等等这些，
1: 嗯，
0: 啊，
1: 就是盘腿也不太好，
0: 盘腿总盘腿不好，
1: 总盘腿不好哈，
0: 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哈，说年轻人不自主的这个震颤哈，
0: 震颤
1: 需要检查什么哈，
0: 啊，是那样的，是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就是年轻的出现有震颤的，我们这个一个是问就是有没有家族史，家族史，再一个看他震颤的话，是以头部震颤为主的还是以这个肢体远端震颤为主的，另外的话我们常常需要查的是甲状腺功能，就甲亢的病人很容易发生这个震颤啊，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少见疾病里边呢，我们叫威尔森氏病，就是肝窦状核变性啊，这样的病人的话也是他可以表现为肌张力障碍啊，可以表现为震颤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能查一个这个血清的铜蓝蛋白，这个对这个疾病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排查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肝功能的问题，
1: 肝功能，
0: 就是我们临床上有时候碰见震颤的话就是需要查的震颤三联，就是说加工，然后这个血清的铜蓝蛋白，还有肝脏的功能啊，这个是可以排查一下，要如果是既往没有相应的病史的话，然后这个震颤的话就注意情绪的问题，
1: 情绪的问题，
0: 情绪的问题。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老师你好，我妈妈最近几天呢，我发现她的头有点抖，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头发抖，这是帕金森吗？要做些什么运动啊？为什么检查
0: 啊？这个是那样，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这个这个肌张力性障碍性的震颤，伴有斜颈啊，常常的话都是别人发现的啊。首先别人发现的，到了一定程度，可能这个过了10年20年重了，然后自己病人也知道了啊。但是这个的话，如果是他自己，没有自觉的症状，然后并且的话他没有跟他同龄人比，他没有行动迟缓，没有肢体的僵硬，没有便秘，这些的话你莫不如就不告诉他，你说他要关注之后他紧张了，他可能会抖得厉害。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需要提前来进行结束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是不是？
0: 好的，
1: 啊，咱就不能过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张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呗，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帕金森病啊，对于包括病人还有这个家属的话，我们是需要携手的啊，就是通过这个病人家属专业的这种医护人员，那么共同努力，一个是提高我们对帕金森病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啊，包括公众的话对于这方面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啊，另外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专业的学习的话能够增强这个帕金森病的诊治方面的意识啊，提高大家的健康水平啊，总体来说是我说的就这些。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2，欢迎您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各位上午好。今天呢是星期四，又到了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了，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加入到今天的快乐表演当中。请您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588 8581-5599。

0: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按照先后的顺序来迎进他们。首先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99，来自哈尔滨的王林刚叔叔，您上午好。
1: 您好，是这个中华还是旅行报？
0: 我是中华。
1: 中华你好啊。
0: 哎，上午好，欢迎您。
1: 祝您端午节节日快乐啊。
0: 哎，好，您也是端午安康。
1: 我今天那个想为大家吹奏一曲《我用胡琴和你说话》。
0: 好。
1: 我新买了一款口琴，看试验这口琴效果好不好啊？
0: 好的，咱们开始吧。

0: 背完了。
1: 好，掌声送给王林刚叔叔啊！就是下一次呢，咱们把伴奏和这个口琴离电话稍微近一点啊，今天感觉有点远啊，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王叔叔。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上午好。
2: 对啊，老师，上午好。
1: 哎，好，欢迎您，今天还是竹笛表演是不是？
2: 对。
1: 嗯，告诉大家这个竹笛表演的曲目。
2: 你呀，离开这个村庄。
1: 好，那咱们就开始好吗？
2: 好嘞。
1: 哎。

0: 好，刘先生，这首歌的名字叫《红河谷》啊，下次记住了，不是叫你要离开这个村庄啊，这是一首经典的加拿大民歌啊。感谢刘先生的吹奏表演，接下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合肥的徐女士，上午好。
1: 啊，老师，主持人老师好。
0: 哎，你好。
1: 你是不是雷军老师吧？
0: 啊，我是中华。
1: 啊，中华老师好啊。
0: 嗯，今天要演唱什么歌？
1: 红河那哪了？
0: 可以开始。
1: 嗯，给前面顶点，给后面稍微的够顶点啊。
0: 嗯。
1: 中华老师、导播老师啊，都我去演唱啊。
0: 好。
1: 啊，雷军老师啊。
0: 嗯。
1: 开始啊。
0: 开始吧。
1: 老师，就把那些大事说的。
0: 嗯，声音可以。
1: 好好好。

0: 好，掌声送给来自安徽的徐女士，感谢您的参与。继续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严阿姨，上午好。
1: 中华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您。
1: 嗯，
0: 今天要演唱什么歌曲呢？
1: 唱一首《舍不得你走》。
0: 好，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
1: 好，
0: 嗯，
1: 我离开。

你在山里头，我回到家的时候，你已白了头。

他手把我搂在了胸口，舍不得你走啊，舍不得你走，舍不得你走的时候，我把泪水流。舍不得你走啊，舍不得你走，舍不得你走的时候，我向你招招手。天还没亮的时候，你在地里头，太阳落山的时候，你才抬了头。我问你累不累呀，你却摆摆手，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搂在了胸口。

0: 走，舍不得你走的时候，我向你招招手。舍不得你走啊，舍不得你走，舍不得你走的时候，我把泪水流。舍不得你走啊，舍不得你走，舍不得你走的时候，我向你摆摆招招手。舍不得你走的时候，我向你招招手，谢谢。
1: 好，感谢严阿姨的表演啊！这首歌很适合您的音色，您的中音区的音色很温暖，可以多选择一些深情的歌曲啊。好，看看时间，10:20，那欢迎大家接着关注收听。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进行同步的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记好查找搜索的方式。现在呢，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感谢在视频直播间里点赞的"往事如烟"和华冠朋友，而且华冠朋友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安徽的那位女士说歌唱得挺好，伴奏有点乱啊。的确要和伴奏的话呢，节奏要合得严丝合缝，听着才舒服。所以想要和伴奏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在底下呢好好的跟伴奏对一对啊，找一找节奏，找一找这个气口啊，这样的话呢能发挥得更好。感谢视频直播间里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或者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2: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3: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继续问候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上午好。
4: 中华你好。
1: 您好，欢迎欢迎。
4: 端午安。
1: 也提前祝倪叔叔端午安康。
4: 唱一首歌
1: 啊，歌名是
4: 愿和你风雨同舟。
1: 叔叔，我跟您说这几句话呀，就两次断续，你咱们要不要再调个角度呢？
4: 这咋的了呢？
1: 啊，这会儿听着可以了啊，咱们就开始演唱这首歌。
4: 这是我说今天我敢放台知道吧？我要到放台了。
1: 啊，成，这会儿听着很好，咱们可以开始。
4: 我坚信有一种爱可以到天长地久，我坚信有一种爱可以到沧海横流，生生世世爱无尽头。我不会松开你的手，爱上你就为你停留，无论前路如何难走，永远陪在你的左右。我给广播闭上了，当害了。
1: 行，等您一下。
4: 你别把大伙儿蒙了。
1: 好了吗，倪叔叔？
4: 好了。
1: 哎，好，咱们从头开始啊。
4: 从头来。
1: 哎。
4: 那说呢，我就不说了。
1: 行。
4: 我不会松开你的手，爱上你就为你停留，无论前路如何难走，永远陪在你的左右。 不是和谁都能邂逅，有缘才能相依相守，把你深深爱在心头，用给你今生全部温柔，愿意和你风雨同舟，愿意和你走到白头，只要有你别无他求，你就是我最大福佑，愿意和你风雨同舟，愿意和你时至尽头，只要有你我就足够，来世还要再牵你手，不是和谁都能邂逅，有缘才能相依相守，把你深深爱在心头，给你今生全部温柔，愿意和你风雨同舟，愿意和你走到白头，只要有你别无他求，你就是我最大福佑，愿意和你风雨同舟，愿意和尽头，只要有你我就足够，来世还要再牵你手，愿意和你风雨同舟，愿意和你时至尽头，只要有你我就足够，来世还要再牵你手，来世还要再牵你手，谢谢。
1: 好，调整了位置之后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好，感谢您叔叔。10:26了，那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节目时间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半了啊。如果您想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表演，欢迎大家继续带着吹拉弹唱的才艺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3: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2: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好，歌声当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听众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铁岭的宋启芳叔叔，上午好。
1: 上午好，中华，上午好，
0: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宋叔叔，当然记得您，欢迎您啊。
1: 那时候您下星了，我这收不着了，就没法唱了，打不进去，没法打电话
0: 啊。
1: 这不进你那个群了
0: 啊啊，找回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欢迎宋叔叔回家。
1: 啊，对对，上礼拜就来了，上礼拜就来了。
0: 好，今天宋叔叔，
1: 父亲，父亲，
0: 唱一首
1: 父亲。父爱，
0: 父爱哈，好的，那咱们就开始。
1: 好嘞，
0: 嗯，
1: 父爱是大高山，父爱是大海，父爱是高山巍峨，父爱是

不管你有爱的期待，有爱的期待，为家庭。

山，不爱是大海，不爱是高山，不爱是大海，把所有的爱恋奉献给未来。不爱是高山，不爱

山，不爱是大海，把所有的情爱奉献给后代。不爱是高山大海，不爱

0: 谢谢。
1: 好久不见的宋叔叔表演的还是那么出色，感谢您的参与表演。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上午好。
2: 啊，主持人上午好。
1: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2: 我来唱一首《人间第一情》，父亲节要到了。
1: 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2: 好，

0: 侯畅儿。
1: 好，感谢何女士的参与。这首歌不好唱，您完成的非常完整啊，感谢您的参与表演。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李女士上午好。
2: 哎，你好东华。
1: 哎，
2: 喝水啊。
1: 啊，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那我喝一口水。
1: 好，不着急啊。
2: 啊，我已经2秒钟完事儿。
1: 啊？
2: 1秒钟完事儿。
1: 您说什么？
2: 1秒钟就完事儿了。
1: 啊，好嘞。
2: 我喝口水。
3: 守着一株小玫瑰，它总是蹦进家。
1: 好了哈，今天唱什么歌告诉我们。
2: 哎，我想唱了，我想唱那个，就是那是宋词吧，就是叫，我也不知道叫啥，忘了叫啥歌名。
1: 您先
2: 唱。相见是难，别也难，那个。
1: 啊，好，那您就先唱着，一会儿唱完我告诉您这歌叫啥，好不好？
2: 好，谢谢你中华。
1: 哎，咱们开始。
2: 端午节，祝你端午节快乐。
1: 好，端午安康，咱们开始吧。
2: 哎，开始。好。相见是难，别也难。东方无你百花残，春看到此，

别越南，那句成回来是咱。再唱一遍，相见是难，别越南。

0: 李阿姨，这首歌就叫《别亦难》啊。
1: 别亦难呐。
0: 对，就叫《别亦难》
1: 啊。别亦难。
0: 嗯，好，下次您就记住了。嗯，好，感谢您的参与，继续问候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云南的杨先生，上午好。
2: 中华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中华老师。
0: 嗯，欢迎您。
2: 我清唱了《心中的玫瑰》。
0: 好的，可以开始。
2: 好的。
0: 嗯，
2: 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我用生命一天水把它灌溉在爱盆，

我心中的玫瑰，当眼一片长地久，永远永远把我伴随，在我忧伤的时候，是你给我安慰，在我欢乐的时候，你是我生活充满光辉。

0: 边唱地久，同样和你伴随永远，和你伴随。谢谢。
1: 好，感谢来自云南的杨先生的精彩表演。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先生，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
1: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表演说就算做不了彼此的唯一。
1: 好，咱们可以开始演唱。
2: 嗯，那开始。
1: 嗯，
2: 好。

0: 有句话我一直藏在心里，彼此发誓今后不再提。我
1: 稍等稍等稍等，忘词了。
0: 小同学，再放一遍。
2: 咱们重新开始。
3: 支持切换音色，请到小米音箱 APP 中手动切换。
0: 小爱同学，再放一遍。
2: 嗯。
3: 麦克风已进入。
0: 有句话我一直藏在心里，彼此发誓今后不再提。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那就是我一直爱着你。有段情我一直无法忘记，绝尘世事不再思念起。虽然你我相隔千里万里，无时不刻我都

请别管我孤立，只要你过得好，我绝不会去打扰，苦守这份相思我也愿意，就算做不了彼此的唯一，我愿做你的朋友，做你自己，期盼来生与你永远能做夫妻，生生世世永远

有段情我一直无法忘记，却是此时不再思念起。虽然你我相隔千里万里，无时不刻我都想着你。

的唯一，我愿做你的朋友，做你自己，期盼来生与你永远能做夫妻，生生

0: 管我不理，只要你过得好，我绝不会去打扰。苦守这份相思，我也愿意。就算今生做不了彼此的唯一，我愿做你的朋友，做你自己。期盼来生与你永远能做夫妻，生生世世永远都不分离，生生世世永远都不分离。
1: 好，谢谢，唱完了。

0: 好，感谢张先生的演唱。接下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玉英阿姨，上午好。
1: 你好，是中华吧？
0: 对，我是中华，欢迎阿姨。
1: 好，今天的父亲节要到了，唱一首《父亲》。
0: 父亲，好的，可以开始。
1: 开始迷你啊。一对小小船，载客各五元，无水走天下，有水不开船，这是也是人们的一种服饰。
0: 好。
1: 好，唱崔京浩唱的父亲啊。
0: 可以，咱们开始吧。
1: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儿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三壶老酒，等儿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寄叮咛，盼儿归一代门烟抽，满天书信都，都说养儿能防老，可上高水远他乡流，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只有性格一曲，喝着泪肠，愿

0: 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儿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半壶老酒。等儿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寄叮咛，盼儿归一代门烟抽，满天书信都，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只有新歌一曲，和着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只有新歌一曲，和着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好了，唱完了，送给天下的父亲们。
1: 好，感谢刘玉英阿姨的表演，接下来请您为我们揭晓谜底。
0: 哎，一对小小船，载客各五元，无水走天下，有水不开船，那是人们穿用的布鞋。
1: 嗯，
0: 布鞋，
1: 布鞋，对，无水可以走哈，有水就走不了了。好，感谢刘阿姨，也提前祝您。

0: 端午安康啊。10点52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431-8581-5588 8581-5599。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啊，我们熟悉的齐心阿姨，上午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欢迎阿姨。
1: 祝双节安康。
0: 嗯，您也是，祝您节日快乐。
1: 我今天唱一首《孝敬爹和妈》。
0: 好，可以开始。
1: 你是否常想起谁

的最爱的是爹妈，你是否总在家，有很多事放不下，你是否没时间给爹妈打电话，你是否一看见那满头的白发，你是否在心里把他们来牵挂。

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儿，唠唠心里话。你是否总在讲，有很多事放不下？你是否没时间见？

里把他们来牵挂，转风总是无动作，你还等个啥？进不得，千万可别忘了，说桌上一顿家常饭，几杯热热的茶，哪怕是说句贴心话，那也算报答。转身就是你还等个啥？心中在，千万可别忘了，抽点时间常回家，陪陪爹和妈，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

0: 的是。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演唱。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呢就是端午佳节了，我们听众朋友们放假啊，我们节目不放假，正常直播。如果您想在明天节日里和我们共同欢度的话啊，也可以随时准备好才艺，参与到我们的表演当中。节目的最后呢，感谢所有在电波那一端收听的你，感谢在视频直播间里收听、点赞、评论并转发的听众朋友。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江都县的官人要抄手办案了，小脑袋官赵弼在这指挥着，看机会到了，就冲着这伙计一递眼神。伙计也是官人呢，侯大王杨孝拿起这碗来，啪往地下一扔，这声音挺大，就传出去。黄天霸一低了腰上房了，在房上抖丹田一声喝喊：“给阳江三套的群贼，今天江都县大班头前来拿你们归案。”这时候东配房西配房上头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也喊上了：“快动手，别放走了阳江三套的贼，快呀！”伺候饭局的这俩，一个是刚才摔碗的猴大王杨秀，一个是蝎子尾张强，俩人就把刀抄起来了。这时候杜宾蹭了一下早就站起来了，杜宾刚要传令，好家伙，外边呐喊声音，那呀那这阳江三套的贼呀。与此同时，这掌柜的也就是孙义堂也抄起刀来了。吴奶奶把手中那块绢帕往头上一照，往外就跑，来到西配房，又打屋中抽出一口刀来。这时候祝清明用两只手把桌子一翻，啪，他要往杜宾身上干。杜宾手疾眼快，拿脚一踹，啪，又把桌子踹回来了。这祝清明呢，本来是在门前这横凳上坐着呢，他一瞧桌子翻了，往起一窜，蹭了一下就到了外头了，回手抽出后边翘尖雁翎刀来，迎门这么一站：“老匹夫杜宾，你给我出来！”杜宾这才明白呀，原来祝清明使的是调虎离山计，官人在这店里头要抄手办案。杜宾赶紧亮出护手双钩，假装要往外窜，一回手唰，把小五凳抄出来往外一扔，祝清明往旁边一闪，借这功夫杜宾就窜出来了。刘六刘七已然醉的呀，拿刀都拿不起来了，也绝乎着这店里要抄手办案，晃晃悠悠把这几个女的往旁边一推，这女的就剩下哆嗦了，活这么大也没经过这样的事儿啊！这姐儿四个抱到一块儿，哎呦，吓死了，吓死了！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闹海教孙玉堂以及一龙一虎，还有木家店这群伙计，就在院子里跟阳江三套的喽啰兵动起手来了。这门可关了。门外头是大斧子孙奇，抱着斧子在门口那么一站：“嘿，我孙奇在这儿呢，是贼全都得拿，一个别放。”他在这嚷嚷的都明白啊，可不是贼全得拿，一个不放吗？要按说大斧子孙奇的本事是比较平常的，他就站着个儿大占便宜，抱着斧子在门前那么一站，真威风。外边还有阳江三套三十个兵呢，这三十个喽啰兵在外边寻风，就听见这院里折腾起来了。刚开始啊，还以为是珠宝客商到了，阳江三套的喽啰兵跟寨主抢这些东西呢，劫镖呢。没想到离着这店门近了，一瞧大斧子孙奇抱着斧子在这一站，这些喽啰兵往后退。这喽啰兵呢，大部分都是穷人，被穷所迫，没办法进山当了喽啰兵了。瞧这大斧子在这孙奇怀中抱着，这些人往后退，听着听着大家伙听明白了：“嘿，我说哥们儿，跑吧， 这时官人在店里抄手办案呢。哎呀，那这债主就跑不了了，咱们赶紧撤吧。这30个喽啰兵不约而同的全逃回了阳江三套。黄天霸在这时候啊，在房上就看见刘六刘七了，这两个人晃晃悠悠，正跟蝎子尾张翔、侯大夫杨修动着手呢。黄天霸就在房上把这瓦给接下来，抄起一块瓦来，照着刘六唰，这瓦就下去了，正好砸在刘六的肩头之上，扑通一声，这刘六就翻身栽倒在地。小脑袋瓜照壁手疾眼快呀，一看刘六趴下了，嘿，上头别扔瓦了，噌，他窜过去就给这刘六一刀，就把刘六的怀子骨给砸伤了。哎呦，疼死我了，疼得刘六直叫唤。这木爷呢，本来是把守后窗户，听见这声音他也窜过来了，落到院中跟祝清明两个人双战杜宾。孙玉堂跟木五奶奶还有侯大夫杨秀就在店里头把这几十个喽啰兵挨着个的就给逮住了。那么店里的掌柜的跟伙计呢全都藏到空屋子里了。这时候黄天霸抖手一镖，唰，刘七是应声而倒，大家伙各持兵刃就把杜宾给围上了。赵壁看出便宜来了，噌地下窜过来，手起刀落，啪，哎呦，他又把刘七这怀子骨给砸伤了。赵壁在这看热闹，一瞧这几个人围住了大寨主杜宾，那杜宾这一对双钩是经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指点呐、啊。这双钩不好使，钩走浪式，这种家伙四个字的功夫是窄解丝裸，还有四个字是钩挂群拦。你要把这八个字功夫练好了，上护头，下护身，底下护双脚。黄天霸、孙玉堂、木五爷、祝清明四个人群战渡边，渡边是招数不乱，还行啊。小脑袋瓜赵壁在旁边看着，心说哥几个人要是时间长了，恐怕你们还得败在渡边这双钩之下呀。渡边虽然双钩无敌，但是他一着急，这火就奔眼睛来了，病走熟路嘛。心里一着急，火往上一攻，两只眼睛就犯了。杜宾心脏坏了，眼睛瞎了，这眼睛看不见，可就没法动手了。杜宾心急如焚呐。就在这时候，听见房上有一个女子高声喊嚷：“嘿，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胜！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就在这时候，唰，由打房上往下飞瓦呀，大家伙往旁边一闪，借这功夫迎钩带网，杜宾电不尼腰纵身行，蹭的一下就上了东厢房，蛇形式爬到房后坡，借着这眼睛还能看出一丝光线，就看见自己的义妹站在房上，刚要拦，凤仙姑娘纵身往下一落，就跟四脸梅花官落在尘埃一般，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落在院子当中。杜宾想管管得了吗？两只眼睛已然看不见了，也就剩下二成了。你想，眼睛看不见东西，他就没法动手了。大寨主杜宾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逃回阳江三套。俗话说得好，任你金刚体，就怕病缠身呐。不管是哪一行的人，要是有了毛病，什么本事就使不出来了。杜宾回归阳江三套，咱们单说这位女侠，由打房上跳下来。大家借着星斗月色光华，院里的灯球火把一看，嘿， 这姑娘真俊，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中等的身材。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穿着一身银红色的女衣，粉红的绒绳勒着十字盘，暗挂镖囊，袖藏神剑，戴着百宝囊，里边藏着芙蓉套索，脚底下是红缎子空鞋，身背后背着一口刀。他伸手唰的一下把刀亮出来了。这些人这么一看呐，没法夸了，这姑娘就一个字儿美。不但美，而且大气，非常高雅。整个院子里没人说话，全都瞧这姑娘。凤仙姑娘高声喊嚷，叫祝清明过来答话。俗话说得好，好男不跟女斗，会把式的要是跟姑娘动手，赢了不露脸，输了可就一灾到底了。祝清明一听姑娘教自己答话，可就一愣啊。旁边这位木屋奶奶很有心计，她就瞧这个姑娘，心说这个姑娘正而不邪，美而不妖，怎么这么沉稳呢？姑娘既然叫祝清明，肯定是有事。这时候姑娘就叫了第二声，祝清明你给我过来。这祝清明是成都知府的少爷，当着众人吧，你说不过去吧，又怕栽跟头。祝清明用手一指，丫头，并不是你家祝大太爷怕你，只因为男女有别，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姑娘双眉一皱，峨眉竖起来了，杏眼圆睁，脸都红了。嘿，你们男子之中自有魁首，我们女子之中也有丈夫。说这话，姑娘把手中刀一举，往上一窜，唰的一下举刀就奔着祝清明剁。祝清明往旁边一闪，姑娘一抬头，

姑娘可愣了，就瞧见祝清明左边的颧骨之上有两颗朱砂红痣，跟鞋点是那么红。姑娘往旁边一闪，祝清明，你且慢还手，我有句话问你。我问你家住哪里，你的父亲母亲作何生理，你为何生归路。

0: 奶奶在旁边一听气坏了，心说这能开玩笑吗？啪，给赵本一嘴巴。
1: 哎呦，我嫂子，您怎么不爱听了，干嘛打我？
0: 打的就是你。这是说笑话的地方啊，人家是个正派的大姑娘啊。母奶奶就跟祝清灵说，兄弟千万不可粗鲁，这个姑娘问你的话你就一一回答。祝清灵也不知道这个姑娘为什么这么问自己。哎，姑娘，你问我的父亲母亲干什么？好，祝清灵啊，你要是不说呢，我替你说。我要是说对了，你就点点头；我要是说的不对，你可以摇头。姑娘这两句话，黄天霸跟大家伙拿贼的心可就全忘了，知道这里头一定有大事。祝清灵一抬头，怀中抱着刀，好吧。姑娘，那你就说吧。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谁？书中暗表，这个姑娘就是祝清宁的亲妹妹。想当年，祝清宁的父亲母亲在扬子江被害，祝清宁呢，抱着竹椅跳江了，被蓝勇所救。咱们前面已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水贼呢，杀了知府跟他夫人。就剩下祝凤仙这小女孩了。俩水贼一商量，你说要把她宰了吧，就一条命；要是把这小姑娘留着，将来卖到苏州、卖到杭州的班子里头，起码得得5200银呐。所以这俩人一商量呢，就没杀这姑娘。这两个水贼就派水手在船上看着，两个人就下了底舱去杀知府手底下族人。姑娘的奶娘就跑出来了，来到船头之上把姑娘抱住了。姑娘也哭，奶娘也哭，哭得这惨呐。就在这时候，唰，有打上游放下一只游江的小船，船上头有四个水手，船头上站着一位老人，看岁数60开外了。老人家身背后背着护手双刀，老人眼睛好使，看见前边有两个水贼在这做买卖呢，老人家高声喊嚷：什么人在此作案？绿林的规矩是见面得分一半。这个老人说的还真是绿林的规矩。这绿林人做买卖，不管是谁，只要被本行的人看见，就得分一半。老人家这条小船唰就到了大船附近了。老人家往上一坐，腰往上一窜，噌的一下就来到大船之上。一看水手在这站着，你们瓢把子呢？上后边翻东西去了。就在这时候，翻江海马、滚浪江珠两个人从里边出来，一看认识。这位老爷子姓杜名斌，人称瀛洲大王。哎呦，杜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啊？二位贤弟呀，现在镖行我不吃了，也身归绿林了。今天没事，心中烦闷，弄了一只游江小船在扬子江心望景，去访访几个朋友，听见女子的哭声才来到此处。二位贤弟，这买卖是从哪儿跟下来的？这俩水贼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啊，杜大哥，这买卖从四川跟下来的。这赃官他姓祝啊，他做了一任四川成都知府，卸任回家，哎，可巧就雇了我们的船了。我们在他夫妻即将的时候把他杀了，还一小少爷，让我们给扔到江里去了，把他手下的人全杀了，就剩下这个女人跟这个小姑娘。哎，你瞧他哭得有点烦呐，我真有心把他给摔死。瀛洲大王杜斌一听就愣了，心说我。

0: 当初在二义镖店保镖，跟着蓝莽在四川丢了10万镖银，就是知府祝大人派官兵帮我抄山灭寨，把镖银给我夺回来，我送给知府10000白银作为报答，这位清知府是不要啊。一位清官怎么遭此不幸啊？杜宾想到这儿，心里就琢磨呀，这位知府待我有活命之恩，君子人报恩就在此时啊。虽说他的少爷坠江死活不知，要是按着忠臣不断后，我就应该把这个小女子救回家中，存他们住门一点香烟呢。虽不算报救命之恩，总算是烧了心愿。杜宾心里想着这么办，这嘴里头可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按绿林的规矩见面分一半。这俩水贼一听杜宾说要分一半，眼睛都红了。哥哥，我们都到手的了，您分一半。嘿嘿，二位贤弟，你们也别着急，我不过是游江望景，由此处经过，有这么点财气呀，正好我赶上了。这么办，谁让我赶上尾巴了呢？我也不分你们一半，我跟贤弟商量商量，把这个小姑娘给我怎么样？多少给我点钱啊？我还要这个老妈子，让她帮着我把这小女儿抚养成人。嘿，将来我招个养老的女婿，也算我晚年之乐吧。二位贤弟，如果我这么说，你们再不答应，我是非分一半不可。这俩水贼孙氏弟兄可怕杜宾的护手双钩啊，再说原来就认识。这时候这姑娘呢又哭得死去活来，把这俩水贼给哭烦了。好吧，那么大哥您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办了。来啊，你们把里边的箱子抬出几只去啊，给杜大哥放在小船之上。这水手呢就忘过挑箱子，杜宾用手一指知府大人还有知府夫人的尸身。孙氏弟兄，这两具尸身我也要。嘿，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呀？我呀曾经许过愿，见过死尸我白抬白埋。哎呦大哥，这绿林道里头还有您这么心善的。二位贤弟，你们不懂得报应啊！最善者莫若绿林道，哥哥我可是替天行道的绿林人呐、啊。最恨者贪官，最恶者那就是杀人的强盗。嘿，话说杜大哥，您要什么给您什么，您干嘛这么说话呀？我告诉你，绿林道要是好心之人也能替国家办些个不平之事。二位贤弟啊，今天做这号买卖得的钱已然不少了，我劝你们今后改邪归正，或是打鱼为生，或是种地为本，千万不要再伤天害理了。哈哈，这俩人瞧着杜宾心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

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了银钩代王杜宾，正好乘坐小船游江，哎，就把祝知府的女儿祝凤仙给救了。这西施弟兄虽然生气，惹不起啊，杜宾能力太大呀。这哥俩是敢怒而不敢言，就叫水手把祝知府夫妇的死尸抬到了杜宾的小船之上。别的死尸这水手一个挨着一个的就扔到江里去了。杜宾让容母抱着这个姑娘到了自己的小船之上。孙氏弟兄呢已然搬过几只箱子了。我说二位兄弟，给我两条棉被啊，我把死尸盖开。行，你们给我这几只箱子呢，我也就不客气了，多谢多谢。杜大哥，您可留点神，瞧见那奶妈怎么样，将来别让她坏了你的事啊，不行你把她杀了也倒清静。好啊，二位贤弟就不便分心了，我自有办法，请吧。这两个水贼开着船回归桃花岛，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单说杜宾在小船上一坐，让水手开船够奔江边。杜宾呢就跟这乳娘说，你呀别害怕，告诉你我姓杜，当初我保镖到过四川，死去的祝大人对我有活命之恩，我呢也就不跟你细说了。你放心，你每月应该赚多少工钱我照样给你啊，想办法帮你托人往家带，你的吃穿都由我供给。你呀、啊、替我把姑娘给抚养成人，我的潜力呢你的人力，你虽然是个乳母，我想着死去的祝大人跟他夫人肯定会待你不错。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不管我把你带到何处，或者是民宅或者是店房，你可不许吐露实话啊！你就说这个女孩子是我的义妹，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的义父义母不在人世了，万一你要是走漏了方向啊，被官人知道了，把我捉去治成死罪，这是一件小事，我死了就是一条命。可你要知道，祝知府就剩下这么一点点骨血了。要是个男孩还好办呢，他落到何处不至于丢人现眼，可偏偏是个女孩子。你也是个女人，你要知道这个女孩子要落入匪人之手，卖到不干净的地方，对得起朱大人吗？啊！说到这银钩大王二人不落泪呀、啊、虽然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那是没到伤心之处，今天杜宾说到朱大人被害，泪如雨下，为什么？感激祝知府的救命之恩呐、啊！再说了，这当仆人的也分三六九等啊。我记得张君秋张大师唱过一出京剧，叫《三娘教子》，老家人薛宝一直陪着三娘教训小东人成名，这是义仆啊。祝凤仙这个奶娘，她丈夫活着的时候是个读书人，是个教书的，只因为丈夫死了，家中贫穷，把自己孩子呢寄居在表嫂家中，自己给人当了乳母，所以这个奶娘也知书达理，晓得仁义，她就奶这个祝凤仙姑娘。祝知府夫妻二人确实对她也不错，姑娘慢慢长大了，这个奶娘就没离开她，就给她梳头洗脸，教给她做针线活。杜宾跟她说完这套话之后，这个奶娘就明白了，好汉爷您放心，
我虽然是做仆人的，我也明白大义。您老人家把我家小姐抚养长大成人，您给她说一个门当户对的主。您是报答您的恩，我做奶妈子呢尽我的意。好汉爷，您出钱我出力，各尽其心。不管到了哪儿，我绝不会给您走漏风声。小妇人要走漏一个字，上天有知，我必遭恶报。哎呀，你千万不要起誓，我明白你是好人。两个人说着话呢，水手就跟杜宾说，杜爷已然到了江边了。好吧，小船靠岸了，杜宾就跟这乳娘说，你抱着姑娘在这儿稍候片刻，等不到天亮我准回来。杜宾带着四个水手下船了。上哪儿去了？杜宾有个好朋友，离江边三里地有个地方叫刘家铺，这里边住着一个绿林的头目，姓刘，叫刘通，人称铁叉匠，带着两个内弟，一个是于谦，一个是于万。于谦人称飞天雄，于万人称滚地雄。三个人养了几条黑船，就在江边做买卖。想当初呢，杜宾呢曾经救过他，而且给过他银子，帮他渡过了难关，所以他对杜宾也不错。杜宾自从改行之后没回家，就在刘家铺住着。他坐这只船呢到扬子江去玩去的，也是刘家铺的船。杜宾让这小船等着呢，他就奔了刘家铺了。刚一进门，铁叉匠刘通刚回来，哎，哥哥，您怎么还不睡觉啊？兄弟啊，你走了之后我心里烦，坐着你们这只小船呢去游江去了，没想到赶上人作案呐。我一看，杀的是我的恩人，成都祝知府夫妻两口子，就剩下一个小女孩了。我呢，就把我的恩人的尸身捞上来了。买棺材来不及了，我想起你院子有两个大柜，能不能给我？我把恩人夫妻埋葬，你呢，再把西跨院给我腾出几间房来，我好抚养这个姑娘，总算报了恩了。能不能派几个伙计跟我走，把我恩人夫妻入土安葬？嘿，杜大哥，你可真行啊，知恩报德，好事啊。哥哥，我给您派几个人，我太累了，我就不跟您去了。这样呢，杜宾呢就派人抬着柜，扛着铁锹，十几个兵跟着就来到江边了。这时候天已然发亮了，杜宾带着十几个兵上了船，就把祝知府夫妻的尸身抬下来装到柜里。杜宾的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心说，古人说死了如同黄金入柜啊，今天我这恩人两口子真是黄金入柜了，真是应了古话。大家伙帮着杜宾把这死尸装殓完了，杜宾抬头一看，就看见对面有一个挺高的土岗。杜宾用手一指，你们谁知道这个土岗叫什么吗？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装兵，杜爷，跟您说这地方可好地方，这叫英龙坟，周围三里地没人敢在这种庄稼，听老人说禹王治水，这位英龙就帮着拿过水中的八怪，后来英龙死了，禹王念他有功了，就把他埋在大江边。您猜怎么着？这扬子江的水不管多大，他都淹不了这英龙坟，怪不怪呀？好啊，杜宾心说，我就把这老两口子埋在英龙坟吧，不管扬子江水多大，这坟能够保住，将来等我的义妹长大之后，能够把祝老恩人夫妻两口子的尸身由打英龙坟迁回老家，总算能报答恩人救命之情了。来呀，就请你们帮着我抬这两只大柜，在英龙坟旁边挖个坑给埋了吧。

样杜宾呢带着大家伙在英龙坟旁刨了个坑，把他夫妻二人算入土合葬了。杜宾又在坟头这儿留个记号，然后跪地下磕头：“朱大人呐，你夫妻二人活着是好人，死后必定成神，但愿你夫妻二人灵魂保佑，你们的女儿必有好处吧。”杜宾磕完头之后回头看了看，看看江边的姑娘，再回头看看英龙坟，没想到世上还有好人被害呀。杜宾含着眼泪回到江边，让凤仙姑娘下船，这个奶娘就背着姑娘，大家伙给抬着箱子这些零碎的东西奔着刘家铺。这只船呢有庄兵就给撑走了，等到了刘家铺，伙计就迎出来了：“杜爷，我们寨主派我们早把西块料都给您腾出来了。”“好啊，多谢多谢。”杜宾呢就跟着乳娘带着姑娘来到西跨院了。西跨院是三间北房，两间东厢房，两间西厢房。杜宾就把这乳娘跟姑娘带到了上房。乳娘一看这地方不错：“好汉爷，行啊，你们娘俩就住这儿吧。”然后杜宾拿出十几两银子就给了刘家铺的庄兵：“众位稍累稍累啊，拿着银子买双鞋穿吧。”“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杜大爷。”这些庄兵走了，杜宾呢又叫住一个人，拿出钱来让他到镇上给这姑娘买点吃的。一会儿的功夫吃的买回来了，杜宾就告诉那乳娘：“你呀好好哄哄这个小姑娘。”杜宾到了厨房，让厨子呢给这奶娘跟姑娘准备吃的。杜宾吃完饭呢就回到厢房睡觉了。这一觉睡到半夜，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杜宾醒了，来到院子中仔细一听啊，是这个姑娘跟她的乳娘抱头痛哭。杜宾就进来了，一看这两个人哭得跟泪人似的，杜宾就问呢：“乳娘啊，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姑娘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吃不喝，就想她死去的父母。”杜宾过来就劝：“姑娘啊，你千万别着急，你要是老哭不吃东西你可就饿死了，你要是不哭你吃了东西慢慢你就能长大了，长大之后好给你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姑娘哭着抬头看着杜宾：“我是个女孩子，这是长大了怎么给我爹妈报仇啊？”“女孩子也照样报仇啊，难道你没念过书，你不知道古人的诗吗？古年间有个花木兰替父从军，还有个熊冠娘替父搬兵解围呀。有这些侠女替父母报仇的事，将来这些故事我一样一样讲给你听啊。”“您说得好老人家，这几个女子都会武术，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将来怎么给我父亲母亲报仇？”“嘿，要学本事好办，姑娘啊你等着。”杜宾呢就回到自己的屋中，又打墙上摘下护手双钩，来到院子中冲着北屋说：“乳娘啊，请你把小姐陪出来。”乳娘拉着女孩子走到院中，杜宾就跟这姑娘说：“姑娘啊，我练一趟钩给你瞧瞧，你要看着好呢我就把这本事交给你，你要练会了将来长大了准能替你父母报仇。”“那好，您练练我瞧瞧。”杜宾把护手双钩左右一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起了双钩了。钩练得好啊，鹰钩带王，您听这外号，他双钩错得了吗？使出双钩神出鬼没。其实呢杜宾当时就想哄这孩子高兴了，

没想到小姑娘天生的就爱看，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姑娘是知府家的小姐，她根本不懂得武术，这就是天性的灵力。她瞧着这双钩练得这么好，当时就不哭了。杜宾越练越高兴，一看小孩不哭了，就把平生的本事全都练出来了。小姑娘看着看着笑了。银钩大王杜宾这双钩，八手钩，八手变八手，八八六十四手，护手双钩上下分，左右净是保自身。先使凤凰单展翅，后用双钩镇鬼神，回首钩犀牛望月，连环钩取命追魂，全凭手眼身法步，劈剁削砍定乾坤。银钩大王杜宾练完这八八六十四手双钩，把招数一收，双钩往地上一放，面不更色，气不拥出。没想到这姑娘哇的一声就哭了，哎呦，这声儿大呀。杜宾走到姑娘面前，姑娘啊，我练的时候你还高兴着瞧呢，怎么现在又哭了？老人家，我看您这钩舞的一片钩山，我没办法学呀、啊、我学不了怎么给我爹妈报仇啊，我能不哭吗？哎呀，姑娘啊，世上无难事，就怕有些人呢，你只要耐心的学习本事，没有学不会的啊。姑娘你放心，只要你学三年的功夫，我把这钩法全都教给你。这个姑娘灵性真好，聪明啊，扑通一下就给杜宾跪下了。恩师，请受苦命之女祝凤仙一拜。杜宾可愣了，乳娘啊，快把小姐搀起来。乳娘把姑娘给搀起来了。杜宾说，姑娘啊，想当初你的父亲在世之时，待我杜宾有活命之恩，直到现在大恩未报啊。贤妹呀、啊、你要跟我学习武艺，你就叫我一声哥哥吧，我一定是倾囊相赠，叫我老师我可担待不起，叫我生义兄，我杜宾就高攀了。乳娘明白了，就劝这姑娘，姑娘啊，为杜大爷的话啊，让你叫义兄你就叫义兄，好吧，义兄在上，义妹给您磕头啊，快把她搀起来，搀起来。乳母呢又把这姑娘搀起来了。就这样，杜宾呢跟姑娘还有这乳母住在刘家铺，每天杜宾就教这姑娘弯腰折腿，传授姑娘武艺。因为杜宾在刘家铺一住就住了一年，他开销太大呀，姑娘不能吃错了，姑娘不能穿错了，再有乳娘，而且呢杜宾又请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妇女交给这个姑娘念书习字，这一顿开销每天可不少银子呢。这刘通本来就是小人，又不好意思张嘴跟杜宾要钱，还得天天恭维着杜宾，杜宾对他不错呀，救过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刘通后来想个办法，干脆我把这杜宾举荐到阳江三套，让他当大寨主，他离开我这儿我就省得挑费了。刘通把这件事儿跟杜宾一说，杜宾明白了，刘通为了省钱，杜宾一想没办法，就这么办吧，所以跟着刘通上了阳江三套，跟刘六刘七接了头了，就定下三月，定了合同了。杜宾说了，头一样我不掌虚权，第二样不许你们采花作案，不许在本地伤天害理做买卖，第三样我得把我义妹带到后山，我盖起楼来让我义妹住，吃喝穿用都用我。

所以呢，刘通就把杜宾送到了阳江三套，把这些箱子也拉进阳江三套了。按杜宾的想法，这些箱子他是不准备打开的呀，等着姑娘长大成人之后，姑娘嫁给谁就把这箱子都给姑娘带走。可现在没办法了，杜宾没钱呢，只好打开一只箱子，把里边金子银子分给阳江三套的喽啰兵，为了笼络人心，然后剩下的银子就在这阳江三套后山给义妹盖了一座绣楼。杜宾就在阳江三套住下了，跟刘柳刘七搭上伙了，这就叫人寿同居。杜宾是正人君子，刘柳刘七是人中的畜类呀。杜宾看着他们，不许他们作案，而且白天还要操练山中的喽啰兵，带着这些人在山中开垦荒地种果树，在水中打捞鱼虾，栽种竹子。就这样，姑娘在阳江三套长到了17岁。这年8月15日，中秋佳节，杜宾发下话来，让阳江三套的喽啰兵打酒买肉，买点干鲜果品，大家欢度中秋佳节。这些喽啰兵看见酒，看见肉了，干鲜果品，当然很高兴，大家伙推杯换盏，划拳行礼。这声音就传到了后山，姑娘一听，想起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快点呀，胖墩儿，回家吃饭啦！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提示您，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很多朋友一说起这个酸奶哈，就会纠结啊，怕糖高啊，怕升糖啊，怕长胖哈，还有一些脾胃虚弱的朋友也是不太敢喝这个酸奶，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更是把这个酸奶当中的糖当成洪水猛兽。那其实呢，我们对酸奶哈，其实不必过于的惧怕，其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哈。如果说血糖有一些偏高的朋友，能不能喝酸奶？

0: 到酸奶的配料表里面有乳糖、碳水化合物这样的字样啊，立马就慌了，说那这不就是糖吗？其实呢，乳糖和蔗糖呢，它完全是两种东西，它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蔗糖哈，蔗糖呢它是双糖的一种，它是来源于甘蔗或者是甜菜，它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为人体呢提供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常被用作食品的原料啊，还有一些药物的辅料等等。分解之后呢，葡萄糖会被快速的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这个血糖哈，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那我们再来看乳糖哈，乳糖呢，它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一个双糖，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一种天然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那想要消化乳糖哈，肠道里面必须要有一种酶叫做乳糖酶，把一分子的乳糖酶转化为一分子的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半乳糖。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酸奶当中含有乳糖，为什么它也能成为 DGI 的食品呢？这就因为酸奶啊，它就是以牛奶为原料啊，它的碳水化合物呢以乳糖为主，而且呢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它是相对较慢的，摄入之后呢血糖上升自然它也是相对较慢，因此呢这个酸奶它属于 DGI 的食物。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酸奶，我们说的酸奶它一定是以生牛乳为主要原料的，你一定要看配料表啊，和这个酸奶之前不要选择那种什么调味乳啊，或者是它是一些什么乳粉啊这种啊，你要看配料表。就是最好它的主料就是生牛乳。我们以这种啊，说血糖偏高的朋友也是可以适当的喝的。
1: 对，不要选择那种有什么粘稠剂啊什么的。
0: 对，就是有一些配料表当中比较复杂的，我们尽量就不要选用哈。
1: 这个酸奶为什么可以稳定血糖呢？那酸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会形成一个缓冲层哈，延缓这个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血糖的一个大起大落。简单来说呢，就是酸奶里的蛋白质加脂肪加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缓释器。可以让咱们的血糖呢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一会儿又低血糖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还有就是咱们的脾胃运化也是有序的。气血升降平缓，自然就不会出现燥热上冲、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了。
0: 对，那很多朋友也认为哈，说这个酸奶当中绝对不能添加像白糖、蜂蜜这样的物质，但是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哈。蔗糖呢，它虽然是这个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啊、脂肪啊给它包裹之后，它的吸收速度就会下降，升糖速度呢自然也会下降。所以说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啊，这个需要控糖的朋友来说呢，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是如果说血糖波动比较大啊，那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者是添加这种木糖醇的酸奶是比较安全比较可靠的啊。
1: 是的，现在这个无糖酸奶其实做的味道也都还不错。没有那么酸。
0: 对，而且它这个如果说添加了木糖醇之后，其实你从口感上感觉不出来太大的差异。
1: 对，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无糖，尽量选择这种无糖的。
0: 对，
1: 如果你想有一点这个甜味儿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木糖醇的。那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曾做过一项研究，分别是对餐前30分钟摄入矿泉水、零蔗糖还有是含蔗糖酸奶之后，它的血糖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那这个研究证实哈，餐前30分钟如果喝了这个零蔗糖的酸奶，再进食面包，更有利于咱们餐后的血糖的稳定。效果呢是优于餐前饮水的
0: 啊。也就是说餐前喝了这个酸
1: 奶
0: 之后，反而比餐前喝水这个血糖要更加的稳定。
1: 是的。那和餐前这个30分钟饮水对比，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有蔗糖的酸奶也有同样的效果哈。表明餐前半个小时摄入这个酸奶，不仅不会引起咱们血糖的额外升高，反而会使 餐后的血糖降低的。
0: 哦，
1: 嗯，更有利于餐后血糖一个平稳。
0: 嗯，
1: 其实现在咱们在食堂吃饭。

0: 一般都会配一盒酸奶，
1: 对，
0: 咱们往往都是餐后吃，
1: 对，
0: 现在知道了应该、就是、
1: 应该餐前半小时，
0: 对、哦、就拿到就先吃，然后可以跟同事啊
1: 聊聊天、哦、是吧，本来中午其实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
0: 对，不必太紧张、嗯、不用吃的那么着急，咱们慢慢吃，
1: 对，
0: 嗯，相关研究证明哈，这个餐前摄入不同的营养素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不同，那合理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脂肪这种搭配呢，作为餐前复合具有降低血糖的一个作用，
1: 对，它会、有效的降低这个餐后的血糖哈，
0: 对，
1: 那所以说是含糖的酸奶它并不等于升糖快啊，这一点大家要认识到，
0: 嗯，
1: 只要是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物，
0: 是的。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哈，这个酸奶呢其实如果不过量食用的话是可以帮助大家稳定血糖的哈。
1: 嗯，
0: 那酸奶怎么吃它才更合理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几点这个小原则啊建议大家。首先就是刚刚跟大家说了要看这个配料表和食品的标签，
1: 是的，
0: 选择蛋白质高的啊，别选择这种稀糖水酸奶啊。
1: 嗯，
0: 酸奶配料表的第一位呢应该是生牛乳啊，或者是乳粉也可以，其实最好是生牛乳，因为它的口感会更好。
1: 对，
0: 嗯，那这代表着呢它的原料占比最高，也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说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那这就代表其中的蛋白质啊、钙呀、等等这种营养成分相对会较少啊，还有可能含糖量比较高。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如果食品标签上有饮料二字啊，比方说乳酸菌饮料啊，这个酸乳饮料，那么就说明它们不属于酸奶啊，而是含乳饮料。
1: 是的，
0: 嗯，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例如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蛋白质大于等于每百克2.8克，那这种酸奶啊基质是比较厚的，然后呢稳糖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选择。
1: 是的，大家可以选这种就是配料表，又说到配料表了哈，只有一行或者是两行的。
0: 对，
1: 因为现在酸奶它可能只有添加3到4种的这个有益菌，你加上前面这个生牛乳可能就5-6个原料。
0: 对，你主要是看没有太多的乱七八糟的，就像楠楠说，你有如果简单判断你可以判断它的行数。
1: 对，
0: 它如果那个配料表已经5-6行了，那就说明它这个添加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哈。
1: 对，尤其是在后边的那些你都念不全名字，
0: 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1: 对，那种咱们就不要选择了。
0: 对，其实原则上除了这个主要的配料像生牛乳或者是乳粉啊，各种的菌类，其实就不适宜再有过多其他的东西了。
1: 嗯
0: 嗯，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

0: 边界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聊哈，关于这个酸奶我们应该怎么吃是更合理的。刚刚呢教了大家要看配料表和食品的标签哈。
1: 是的。
0: 除了这一点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酸奶啊尽量给它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来喝。这样它控糖的效果会更好哈。那餐前20到30分钟呢，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它是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的，从而呢会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0: 值。
1: 还有就是别拿酸奶当水喝哈，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喝，每天就是尤其现在的包装还挺大的，
0: 对，
1: 不像以前可能一连是十个八个那种，现在有大包装的成桶的之类的，大家就不是很好控制这个量，
0: 没错，
1: 大家倒出来每天一小杯就可以了，不要一天都给它喝完，
0: 对，
1: 差不多150到200克之间就可以了，既可以帮大家补充这个蛋白质、钙还有益生菌，又可以避免这个糖分的过度摄入哈，
0: 没错。另外呢，我们喝酸奶的时候要搭配着粗粮、坚果、浆果哈，这样呢可以使酸奶的营养更加均衡，血糖更加的平稳。像麦麸啊、鹰嘴豆啊，还有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它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膳食纤维呢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免疫的稳定，对炎症以及肥胖还有血糖比较高的这种朋友呢，预防和辅助也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1: 就像跟大家说吃这个无糖酸奶，有的朋友接受不了，你就可以在里边拌点这个麦片或者是奇亚籽，放点坚果，或者是你放一点点水果，
0: 什么蓝莓呀、这种，我觉得搭配起来味道酸酸甜甜的还挺好。
1: 对，就是如果你想就是想吃点甜的，你可以放一点熟的香蕉，是很甜的，而且你吃完全就吃不出酸味了，因为香蕉如果完全成熟了之后它糖度很高嘛，
0: 对，
1: 有的朋友
0: 中和一下，
1: 对，有的朋友就不敢吃，你拌在酸奶里你就可能负担没有那么重了，
0: 少量的哈，
1: 对，那健康呢从来都不是咱们拼命的去减糖哈，而是要做到一个均衡的膳食，
0: 没错。
1: 那有控糖需求的朋友，咱们不只是看这个血糖的高低哈，咱们现在所有人的保健意识也越来越强了，如果大家有减重啊、减脂啊、塑形需求的朋友，咱们也是应该要注意控制这个糖分的摄入，
0: 没错。
1: 那现在有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健康等于戒糖，其实这个食品是营养素的载体，那过度的节食啊、盲目的减糖会导致咱们的营养素摄入不足的，
0: 对，
1: 其实反而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0: 没错。那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哈，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核心的思想呢就是食物应该多样均衡的搭配，不过量不极端哈。同时呢，甘入脾，其实适度的甘味儿啊，它是能够补益脾胃的，完全戒糖反而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乏力、头晕、精神差等等哈，从而会导致这个脾胃更加的虚，代谢更加的差，所以我们不要走极端。
1: 对，其实老说戒糖戒糖，其实这个糖不是指那种食物当中的糖，是指那种精制糖额外添加的糖，咱们少吃一点，
0: 没错。
1: 那极端的控糖啊、低碳水，短期可能让咱们的体重会掉一点，但是长期的话是容易影响这个肌肉流失的，代谢也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得暴躁，
0: 没错。
1: 有的朋友会发现这个体重反而反弹得更快了，所以咱们应该合理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之下呢，适量的摄入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那对于控糖有需求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更安全的。
0: 没错。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关于为何需要适量的来摄入酸奶哈，我们其实可以从中医加体质加科学这个三个方面啊跟大家进行一下这个总结。首先呢，酸奶比牛奶它是更好消化吸收的，脾胃负担也相对较小，会减少腹胀腹泻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说呢，酸奶甘平益胃益肺和胃哈，生津润肠，不燥不烈，长期吃呢能够调养后天之本哈。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补充酸奶对于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文章当中提到，补充酸奶之后呢，这个儿童的钙呀、锌啊，以及维生素 B2 的摄入量，还有身高体重的增长量啊，以及他前臂骨密度的这个均有显著的改善哈。同时呢，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以及持续时间也是有所降低的，也就是说这个酸奶它对小朋友也是很友好的，对于他的生长发育还有提高免疫力各方面都是比较友好的。
1: 尤其是有的朋友喝这个牛奶会乳糖不耐受，但是酸奶就会很好的避免这一点。那酸奶呢被认为是一种营养密度高的食品，小小的一杯却含有非常多的有益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呀，还有容易吸收的钙呀，维生素 B 族啊，益生菌呢，还有健康的脂肪，但是又很少的热量，
0: 对，
1: 换来就是比较高的一个营养回报吧。
0: 没错，
1: 是典型的这个高营养密度的一个食物。那不管是无糖的还是含糖的酸奶都可以发挥一定的稳血糖保护咱们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就是糖友朋友哈，其实也是很友好的，那对于咱们普通朋友来说是更友好的。那对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大家选择这种无糖或者添加木糖醇的酸奶，还要把握好这个量哈，吃对时间啊，搭配均衡。酸奶呢，就是咱们日常健康里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养生小帮手了。
0: 没错，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终点一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怎么能挂到老师的号？那这个那只能是提前多长时间？提前一个礼拜行不行？
3: 还好吧，我们这个号不是特别的紧张。
2: 嗯，
3: 您每周二、周四在我们的吉大二院公众号“超声医学科”里面就会找到我。
2: 嗯，这可以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那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一点建议啊，就是如何正确看待超声检查，来避开这些误区，减少焦虑呢？
3: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做了一次超声以后，发现了点问题就非常焦虑，反复的来做检查。其实不用这样啊。首先呢，超声是一个筛查手段，不是最终的诊断。发现结节和囊肿呢，不用过度的一个恐慌。绝大多数啊，多数人都是良性的改变。随着根据医生的一个医嘱吧，定期随访就可以。像刚才说的，可能你分类高一些，那你3个月啊，分类低一些6个月，甚至1年都是可以的。
2: 嗯。
3: 第二呢，不要排斥检查。啊，微小的病灶定期观察的啊，定期监测的，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2: 嗯。
3: 其次呢，要遵照医嘱，做好空腹憋尿这样的一个准备啊，保证我们检查的一个顺利和准确。
2: 嗯。
3: 另外，不要认为啊，超声说没事儿，那我就全身无恙。其实不是的，他们怎么说呢？超声也有它自身的一个检查的范围，不是所有的啊疾病都能覆盖到，那么需要结合你自己的症状以及其他的检查来综合判断。
2: 嗯，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颈部呢有淋巴结，自己能摸得到，为什么说为什么超声说没有呢？
3: 如果摸到明确的是一个淋巴结啊，超声还是能看到的。
2: 嗯，
3: 超声可以看到淋巴结，最小的可以到0.5毫米。
2: 嗯，
3: 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机器都能够扫到。
2: 嗯，
3: 有的位置也是让你看不到的，可能被什么其他的东西遮挡了。
2: 嗯，
3: 所以说希望呢摸到明显的淋巴结，你要告诉医生，这个地方麻烦医生帮我再看一下，我就摸到一个包，看看它是不是淋巴结，还是说脂肪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2: 嗯，明白了哈。
3: 嗯，
2: 我们再次的提醒这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把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同时呢哈，如果说有超声方面的这个问题，大家就别藏着掖着了，是吧？不懂的你就跟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可以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哈，有的时候可能我挂这个科室我挂不明白，也挂不准，可能本来可能是超声科的事，他挂其他科了，其他科老师可能会推荐过来哈。
3: 啊，
2: 那怎么样他能精准的挂到咱们科？有哪些问题一定是要先来到咱们科的呢？
3: 比如说他在既往的体检过程中发现了哪个部位有问题，那你可以来我们超声科啊，来到我们超声科公众号上可以挂，我们有血管的专家出诊，心脏的专家出诊，还有腹部啊介入的专家出诊，这个您可以有选择性的进行挂号。
2: 好嘞哈，继续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心脏搭桥3年了，然后最近吃饭呢感觉有噎着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这个跟超声有关系吗？
3: 您可以就诊，我觉得先看耳鼻喉吧。
2: 耳鼻喉
3: 既然出现在吞咽这个动作上，还是先看一下，排除一下我们口腔啊、吞咽这些食道的一些问题。
2: 嗯，
3: 那么搭桥这个具体会不会搭桥后会不会出现噎的这个症状？不是很明确的。
2: 嗯，
3: 这个不是很明确，不能就是说就通过这个症状来判断是搭桥以后出现的。
2: 嗯，
3: 所以您应该先看看耳鼻喉有没有问题，看看食道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综合的去评判这个症状。
2: 嗯，好，我们要温馨的提示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
3: 嗯，
2: 如果和今天主题相关的啊，我们就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如果不相关的类似的或者已经解答过的，同时呢是其他科老师的疾病呢，我们可能就等到其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注意保留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好，我们再往下来，哎，这个我就不看了，这应该跟咱没关系，请到胃肠老师来的时候再给你解决。来看这位朋友说甲减一般多久做一次超声检查呢？
3: 甲减也看您的症状是不是有疲劳感很强啊。
2: 嗯，
3: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甲减？有退行性便引起的，有桥本氏甲状腺炎引起的。
2: 嗯，
3: 那么甲减让您服用了优甲乐以后是要定期来检查的。是要定期来看，一个是查您甲功的一个改变，那么在查甲功的同时需要做一个超声的检查。
2: 就做超声的检查哈。好，老师，有的医院说是我胆结石，有的说是胆息肉啊，这该咋回事呢？
3: 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在超声上基本上或者说大多数是可以明确诊断的，有一些呢小结石它粘在胆囊壁上，它回声又不够足够的强，那么在翻身或者体位的改变的时候它也不动，那么我们有的医生就会诊断为息肉样的一个改变。那么息肉样的病变呢，也有胆固醇性的息肉啊，胆固醇粘到胆囊壁上这些引起的。所以说不论是胆囊息肉也好，胆囊结石也好啊，它不会有更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只要定期去观察它有没有长大啊。刚才我说过，胆囊息肉一厘米的时候，一定要到专科的去就诊啊。
2: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妇科超声检查可以挂老师的号吗？不可以啊，妇科超声检查和老师的这个超声是两回事儿，你可以挂妇科超声就可以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 ，B 超检查胆囊结石有20年左右了，这么多年没有疼痛过，想请教一下老师，要不再来看一看哈？
3: 复查超声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建议胆囊结石应该在肝胆外科去就诊，让肝胆外科医生给你评估一下，看是否需要手术，还是需要继续的一个超声观察。
2: 好嘞，继续往下走啊。老师好，胆囊有息肉0.4×0.4严重吗？怎么治疗？这您是肝胆内科或外科吧？
3: 不严重。首先来说，4毫米的胆囊息肉是不严重的。可以观察，在相关的科室，如果您就诊以后，医生说可以观察，那您就定期来超声科空腹做一下胆囊的超声。
2: 好。再往下来哈，说老师好，如何解决甲状腺彩超结节分级？
3: 刚才我说过，甲状腺的一个分类呢，是对您的这个结节的一个风险的评估。那么一类是正常的。二类是弥漫性的一个改变，回声粗糙啊，分布不均啊等等。然后囊性的结节可以是二类的，另外还有三类的结节，就是我们常规说的囊实性的结节，这种我们把它分到三类，这些都是风险很低很低的啊，几乎是就是良性的改变。那么我们唯独到四类的时候，四 A 的时候，实性的结节，那么它会提示你有风险，有一些风险存在了。到四 B 以后，我们一定要到专科去就诊。
2: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大二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啊，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我先请教一下赵老师哈，咱们超声目前的这患量是不是也比较大？
3: 很大，现在很大。对，
2: 那我们有没有流调上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调查，就是做超声的是男生多一点还是女生多一点？
3: 这个具体的统计没有，但是我们从平时的工作中感觉还是差不多，因为也是分科室嘛。比如说乳腺肯定是女性多一些，那么甲状腺男女性都有。那么在肝病上可能男性朋友多一些啊，比如说男性朋友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啊，喝酒啊等等，饮食不规律啊，都会啊做一些超声看肝脏的一个检查。
2: 好，有朋友问到超声的这个费用问题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没法说这个具体问题，因为也要根据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嘛哈。那我就把您的前半段让专家来解决一下。腹径囊肿6厘米可以介入超声吗？
3: 腹径
2: 囊肿，他说的是不是附件啊？附件囊肿6厘米，
3: 如果是附件囊肿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去妇产科就诊，然后我们妇产科有专门的彩超，也有介入下的一个超声检查。
2: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赵主任讲的太专业了哈。当然了，就是我们既专业，然后呢我们又接地气儿，我们把专业的知识呢用接地气的语言来给大家普及出来，让大家都明白都了解，其实这也是我们打造这个直播间的一个目的哈。希望我们能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保驾护航。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去年做了输卵管切除手术，现在总是在平躺的时候总是鼓包，是什么原因呢？
3: 这位朋友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妇产科做一些就诊。
2: 对
3: 啊，
2: 你看下面这位朋友
3: 和医生有什么建议。
2: 对，下面这位朋友问的可能也是一个妇产科的问题，那这里我就不再过多的为大家解决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胆囊息肉能介入超声治疗吗？他说的是治疗，咱们检查可以，治疗可以，
3: 检查可以。对，介入治疗不可以，
2: 介入治疗不可以哈。
3: 可以
2: 啊。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感谢赵老师的耐心的解答。 哎呦，你好，老师，我的甲状腺四粒结节需要手术吗？这个是不是得请教甲状腺科的这个专家呢？
3: 对，这个需要是否需要手术，由我们甲状腺外科的老师给您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前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穿刺。
2: 明白了哈，赵老师，我一直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哈，就是，在咱们整个超声的检查当中，截止到目前来说，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病例给您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比较典型的？
3: 那就是肿瘤，还是肿瘤吧，
2: 肿瘤
3: 比较严重，因为它最后的结局都不是特别的好啊，尤其肝脏的肿瘤，有一些有肝炎病史的呀，这些朋友都要注意，要定期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的检查。那么有一些患者就是在做了肝癌的术后，那么他又复发了，复发以后呢，肝胆外科的医生进行评估，他已经不适合再次手术的，那么可以来到我们这儿进行超声引导下的一个消融治疗。
2: 超声引导下的消融治疗。
3: 对，消融治疗。
2: 那我怎么理解这个超声引导下的消融治疗呢？
3: 超声我们可以实时看到这个肿瘤的位置，然后将我们的消融针通过超声引导扎到我们这个肿瘤的部位，然后我们有微波消融，还有射频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这些都可以对肝脏的肿瘤进行一个消融的治疗。
2: 那我来捋一下，老师哈，就是通过我们超声的引导，然后直到了这个肿瘤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用各种消融的方式，是射频消融等等哈，来让这个肿瘤进行一个消失。
3: 对，
2: 就那这个超声其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或者是一个定位器，就定到这儿。
3: 透视眼，
2: 透视眼，
3: 医生的第三只眼睛。
2: 明白了，就定到这儿，它就在这儿，你在这儿下，那就非常准了哈。明白了哈。那这个超声看来不仅仅是起到了一个超声的作用，同时它还能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更好的来为我们其他兴趣科室的这个手术来做这样一个准备哈。好，来这位朋友哈，专业的事情。

0: 交找专业的医生哈，其他人超生值得信赖，这个你都知道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信赖哈。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髂静脉狭窄超声能查出来吗？
1: 这个是要做一个血管的彩超，这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哈。
1: 我们有专业的血管医生来为您做血管的彩超检查。
0: 有朋友问到这个萎缩性胃炎方面的，老师是不是跟咱今天不太相关？
1: 对，是的，
0: 不太相关哈。哎，你看这位朋友就问了，他说什么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哈？谢谢，让请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哈。
1: 腹部浅表介入超声，我怎么理解呢？我们有腹部超声，您看这个浅表是指浅表器官的，比如说甲状腺、乳腺，那么还有腹壁啊，腹壁是腹部的一个浅表的一个超声。那么介入呢，就是说如果你腹壁上摸着有包了，我们可以用超声引导下，用浅表探头给您进行一个穿刺活检，看看这个包是炎症，是良性的，还是一个脂肪瘤，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哈，您是咱理解的这个活检，我的感觉就是抽出一块组织来做这个实验，看的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是吗？
1: 对，是的。
0: 好嘞，来看
1: 特殊的一个器具，它进去以后可以取出组织条。
0: 哎呀，这位朋友问到说眼皮下有很多小肉粑粑是什么？这个是皮肤科，
1: 这个对
0: 啊，
1: 我们的皮肤科非常的棒，
0: 非常好，
1: 在省内非常的知名，可以到我们皮肤科找专家就诊。
0: 然后用不用就医？如果很多的话，您觉得影响到您的外形了？
1: 对，
0: 我建议您来看一看哈。然后说介入科可以做子宫肌瘤消融手术，我觉得这个咱们
1: 还是要问妇科的超声医生。
0: 对，妇科超声医生，
1: 妇科的超声也有介入治疗。
0: 对，
1: 也有，
0: 也没问题哈。然后这位朋友问到了什么？问到彩超能看胃肠吗？
1: 如果是胃肠，我觉得还是胃肠镜会更好一些，更精准一些。那么胃肠的超声只是一个初筛，比如说对新生儿的、儿童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胃肠的检查。相对的气体少，那么我们成人呢，腹壁厚气体多，这样可能会影响结果的一个准确性。所以我们小儿还是可以做的。
0: 明白了，就是超声呢，它可能也有它的这个适应的范围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腹部浅表介入超声，
1: 我们儿科的超声也非常优秀。我们有很多的亚专业组啊，有腹部的、浅表的、心脏的、血管的，另外还专门有小儿组，可以看小儿的胃肠。
0: 明白了哈。好，老师，做甲状腺介入穿刺术前要做哪些准备？把您当成甲状腺的专家了啊。
1: 甲状腺的穿刺呢，我们平时也做。那么术前常规的检查是血常规、凝血常规，还有免疫常规以及心电图，这四项检查是必备的啊。这些可以评估您是否适合做穿刺。
0: 明白了哈。所以说赵老师还是非常权威的哈，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只要专家来了，我们所有问题都想问啊，这个我们能理解哈。但是呢，我们今天交流到的主题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哈，超声方面大家可以多问一点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你好赵主任，超声检查有脂肪肝该怎么办？那就锻炼呗。
1: 一头老师说的非常对。
0: 是不是
1: 非常对？现在脂肪肝很普遍啊，而且青少年也有。这样呢，就是看我们饮食的一个调整，需要一个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一同老师说的需要锻炼。
0: 对，需要锻炼哈，要控制啊。再来往下看啊。哎呦，这样说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以介入治疗吗？
1: 腹股沟淋巴结需要做的一个是超声检查。从超声检查淋巴结的一个形态学上看，它是考虑是良性的反应增生，还是考虑不好的一个淋巴结，然后进行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首先我们要明确诊断，然后看看它的来源。一般淋巴结可能都是反映出其他脏器引起的一些淋巴结的反应性增生，或者说肿瘤的一个转移。我们要明确诊断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治疗。
0: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腹膜后脂肪肉瘤能做介入治疗吗？哎呀，这还挺复杂，我感觉这个哈。
1: 腹膜后呢，一般超声看的不是特别全面，如果诊断以后，还是应该在我们的外科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乳腺结节三类大小是5毫米，可以超声介入消融吗？
1: 我觉得三类结节它首先考虑还是良性，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尤其是5毫米，我建议您先观察。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不长没有变化，我们可以持续的做体检观察。
0: 对，所以说我们温馨的提醒大家哈，这种观察一定是专家给您的建议，您才进入进入到观察的这个阶段。有些朋友可能有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不是来到医院，他要挺，他认为我挺其实就是在观察，但不是，
1: 不是这个不叫观察，
0: 不是，你不要听医生的话，医生让你观察才叫观察哈。有病还是第一时间来到医院。然后有朋友问到，说是怎么样做这看这个回放？看回放的话，在手机里下载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

0: 是不是会接待很多超声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甚至是一些其他训练科室送过来的哈。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最小的做超声检查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
1: 新生儿。
0: 啊，新生儿。
1: 是的，我们的小儿组专门就是做小儿的，包括新生儿。我们新生儿专门有一个彩超在新生儿科，平时门诊呢也新生儿的。超声检查复查在我们门诊也可以做，新生儿刚出生就可以做，
0: 刚出生就可以了哈。那这个通过专家这个介绍，我们就知道了。有朋友问到超声是否安全，是安全的，新生儿都能做哈。
1: 对，
0: 大家也就别有啥担忧了哈。
1: 是的，
0: 好，血脂高，血脂高就降血脂呗，血脂高2.3。
1: 一鹏老师已经很专业了，
0: 是。主要是专家在这儿哈，那说到了这个腹部的浅表介入超声，我想请教一下专家您这个问题啊，有哪些人是不太适合做这个超声检查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不适合做超声检查的，
0: 大概还没碰到过，是不是？
1: 对，好像都可以做，
0: 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做，对，
0: 所以
1: 就是不能行走的呀，可以推床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做，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吧，除非腹腔内放置了什么。金属啊，有影响超声波发射的这些东西可能，但目前我们没有发现啊。目前正常都可以来做。
0: 明白。那超声的检查一般是能进行多长时间才能完整的检查完呢？
1: 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如果常规的体检，那么几分钟就可以结束。如果有问题，可能医生需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观察这个病灶。所以每个患者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哈。
1: 有的时候排队的时候，很多患者都着急，
0: 对
1: 啊，前面怎么这么慢呀？
0: 嗯、
1: 那就是说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0: 明白了，这个超声检查是不是和我们去体检的时候躺在那儿，然后身上给你涂上耦合剂？
1: 是的，
0: 然后很凉的时候在这一走，有的时候忍不住的话，还有一些像吓吓笑的感觉。
1: 对，是的。
0: 然后我的检查完之后，你就要擦一擦，然后没啥事就可以走了。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其实就是我们体检的这个常规的躺在那儿，让你鼓上气儿。
1: 对，这个耦合剂呢是帮助排除探头和腹部皮肤之间的气体，让它探头和皮肤有更好的一个接触不影响我们的图像显示。
0: 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超声查出肾囊肿有恶变风险吗？这个没看清啊，你明白啥意思哈？
1: 这样说，单纯的肾囊肿是没有恶变风险的。但是如果不是的单纯的肾囊肿，我们还要需要泌尿外科的老师进行一个评估，还要做其他的影像学检查，才可以。
0: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超声科，超声科它是一个辅助检查的科室，它不行治疗。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就知道重点该往哪靠了。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老师，超声能看出来这个肝胆脾和胆囊是不是有癌吗？
1: 怎么说，肝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影像学的特点来初步判断它是良性可能还是恶性可能。如果你让我校准它是不是就是恶性的，那我需要通过超声引导下穿刺做一个病理学的检查，因为病理学是一个金标准通过这个来判断它的良恶性。我们只是初步判断良性可能恶性可能。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用超声检查您的腹部或者您的这个侧部吧，我们叫肋骨旁边这个位都能查得到，
1: 都可以
0: 查的话，就是只要有问题咱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1: 对，能够发现问题，
0: 能够发现哈。但是我们也会给出具一个相应的一个报告，
1: 对，
0: 请医生来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复查诊断哈。
1: 是的
0: 啊。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哈，说不太适合做这个超声，为啥呢？为啥？我就想说到有的时候做超声，有些人他就不会配合医生，让他鼓气儿他不鼓，然后让他测试之后他想笑，那对于这样的话就很麻烦。
1: 这个就很关键，因为我们超声需要您吸气鼓肚子这样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肝脏的每一个位置，它有的时候会受你的气体影响，所以鼓肚子以后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需要您的配合。
0: 对，所以说这个配合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哈，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甲状腺结石是怎么查出来的，其实就超声给你超出来的。
1: 对，体检的时候发现
0: 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肝囊肿能癌变吗？哎呀，这个
1: 和刚才肾囊肿的一个朋友问的差不多的问题，单纯性的肝囊肿不会恶变，还是要看你的影像学的一个特点，如果单纯的肾囊肿、肝囊肿不用担心。
0: 明白了哈，来看这个朋友说，这个胆囊结石超声可以检查出来吗？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哈，
1: 可以。
0: 那肾结石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1: 可以的，
0: 也可以看得出来。
1: 特别小的沙粒的那种不容易发现因为那个沙粒怎么说呢，泥沙样的结石诊断不是很明确在超声上，因为你有一些尿盐沉积，看着一些小亮点都像是一些泥沙样的东西，但是有的。

0: 你喝水的过程中是可以排出去的，
1: 嗯，
0: 所以成块的结石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诊断，
1: 嗯，成块是很明确就可以看得到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彩超下肿物最小能看到多大的啊？
0: 刚才我说到浅表超声，比如说甲状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2毫米以上的，
1: 2毫米，
0: 嗯，可以看到2毫米以上，
1: 嗯，
0: 但是肝脏不会的，肝脏用腹部探头看，我们5毫米吧，5毫米以上还是可以的，
1: 5毫米是差不多的哈，
0: 嗯，
1: 啊。那超声的话，我们这个一天检查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患者的这个个数，只要您排到号了，排到对了，我们就能懂，基本上都能给他看完哈，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肝血管瘤啊，能超声介入治疗吗？
0: 嗯，可以的，根据你血管瘤的位置，
1: 嗯，
0: 还有它的大小啊，如果适合做超声介入的，比如说消融治疗，
1: 嗯，
0: 那我们的临床医生会推荐你做消融的治疗。
1: 嗯，
0: 如果你这个不符合超声引导下的一个介入治疗，
1: 嗯，
0: 医生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给您解决问题。
1: 明白了。
0: 嗯，
1: 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老师哈，
0: 嗯，
1: 是这样的，超声检查我们知道它只起到一个检查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是不是得是我们科室配合其他的相关的科室一起来进行？
0: 是的，一定有专科的医生啊，为您制定一个合理的，
1: 嗯，
0: 啊，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计划，
1: 嗯，
0: 啊，看需要在哪就医，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好，那如果说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用超声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查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这边是不是会第一时间和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进行联系呢？
0: 会的，我们体检的医生也会推荐您去哪一个科去检查，
1: 嗯，
0: 啊，我们有体检中心专门为您做这个超声检查结果的一个评估，
1: 嗯。

0: 但是这位朋友说，说 B 型超声查肝囊肿多发，大者呢是3.5×2.2毫米，用治疗吗？
1: 这个可以说暂时可以不治疗，还是希望您能够定期复查。
0: 哎呦，他说这是，他说的是35×22毫米。
1: 啊，35×22就是3.5厘米×2.2厘米，啊，这是可以先暂时观察的，啊，一般我们需要硬化治疗的时候是达到5厘米的时候，啊，可以考虑硬化治疗。
0: 啊，硬化治疗哈，那硬化治疗是不是到了它到了一定的这个长硬了的这个实了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治疗呢？
1: 不是，硬化治疗是我们有一个硬化剂，硬化的一个药物，啊，打进您的肝囊肿里，先把囊液抽出来，然后硬化剂打进去，让我们囊壁硬化。囊壁上的细胞不再分泌液体，这样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0: 嗯，好，超声介入治疗现在已经开展大概是多长时间了？
1: 在我们科室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了。
0: 20多年的历史，
1: 其实在国内很早就开始有了。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0: 好，所以说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哈。而且前面专家讲到了几种方式哈，射频消融可能是大家选的最多的，是不是？
1: 射频、微波，这是最多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这是胆息肉20几年了没有增长，还需要跟踪检查吗？息肉是0.86，
1: 需要。0.8的时候需要观察，每年或者半年做一次，还是超声检查，看它大小的变化。
0: 我们用超声检查出这些息肉的这些患者，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多，息肉很常见，包括肾胆囊结石也很常见。
0: 那息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微创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把它完全的给它取出来呢？
1: 目前来说还是用微创的手术，比如说腹腔镜的手术，这个是比较好的
0: 啊，
1: 比较彻底的，对。
0: 腹腔镜应该现在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术式了哈，
1: 肝胆外科。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啊。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赵老师的出。

0: 准时间啊，是每周二周四的上午，每周二周四的上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说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得很详细哈、啊、把您的问题呢一定要标注清楚，这样的话呢专家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了。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个这个胰腺胰头超声见有1.3-1.1厘米，需要手术吗？请诊断。
1: 胰头如果发现了肿，怎么说？您说的这个肿块，首先我们还是要判断它的良性与恶性。如果良性的，还要听从专家、专科医生的建议，是观察还是手术？一般胰腺一定建议您去把它看好。
0: 明白了，首先分清楚它的良恶性。
1: 对，
0: 那说到良性的这个问题，我们超声检查一些息肉的时候，包括检查一些其他出现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出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超声都是通过以往的一个经验啊，一个超声特点都是前辈总结出来的，根据这个来判断的良恶性。那么我们现在的超声检查的技术增加了，我们有弹性成像的，还有超声造影的，这些都可以辅助检查我们的超声结果的一个良恶性。
0: 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讲的真好，太受益了。哎，其实我们做科普的目的就希望大家听明白，是不是？
1: 是的。
0: 听明白了，我们的这个愿望就达到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打造一个最接地气儿的哈，最权威的一个科普知识，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有问题呢及时的和我们联系哈，要相信我们的强大的医疗团队哈，能保障您的身体健康。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是肝血管瘤左叶72×39毫米，建议如何治疗？基本没啥症状。
1: 7厘米的血管瘤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了，还是应该找我们肝胆外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是用介入治疗还是用手术治疗。
0: 这个血管瘤啊，血管瘤据我了解，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和其他的科室也会进行一个配合，比如说和医学科。
1: 血管瘤
0: 啊，
1: 和医学科说的是浅表皮肤上的这些血管瘤，
0: 皮肤上的
1: 它如果是肝脏的这个血管瘤啊，还是应该在介入科啊，放射的介入，或者是肝胆外科去就诊啊，需要看需要手术治疗。一般血管瘤还是考虑是良性的一个改变，
0: 良性的哈。那像我们超声诊断出这个血管瘤的这个几率多不多呀？
1: 多，很常见，
0: 患者也很多，也很常见哈。那如果治疗的话，我们也会用这些射频消融的这些方式。
1: 一般血管瘤都明确是良性的了，所以说治疗的不太多，除非就是患者的愿望，我一定要治疗它啊，那就尽量在3厘米下来进行一个介入的治疗，消融的治疗。
0: 明白了。
1: 因为越大可能治疗的效果就不会特别好，越小可能效果越好。
0: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肌酐高至600，四肢乏力，已恢复正常，本身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1: 肌酐高这个需要去肾病内科看病啊，一定要去看啊。肌酐高就怕你的肾功能有损伤，所以一定要去就诊，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肾功能不全。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我胃部呢有一个0.3的凸起，做什么检查能查出结果呢？
1: 胃镜。我们胃镜科的老师非常专业啊，对于这种是很专业的，既能够进行一个处理，也能进行一个检查。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甲状腺可以射频消融吗？
1: 可以、
0: 啊、
1: 射频消融、微波消融都可以，但是还要现场的看，给您进行一个评估，是否可以进行一个消融治疗。
0: 明白了，其实这个现场的检查，这个评估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哈，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想让老师说该咋办，吃啥药该咋治。但实际上呢，我们只能通过您的这个表述来给您一个判断，而且有的时候您的表述未必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判断，而且说的越详细才越好。我们建议大家哈，还是最好，如果说您觉得这个问题困扰你了，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请专家来看一看啊，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女50岁，双下肢超声显示1级淋巴水肿，怎么回事？但双腿没有任何的症状，双下肢没有按压的水肿，需要干预吗？
1: 已经提示有淋巴水肿了，那就还是有水肿的存在。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评估一下，是静脉回流受阻引起的一个水肿，还是淋巴管扩张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水肿。我们专门有手足外科。
0: 好，说到了这个超声检查哈，可能我们要讲一讲，就是检查出来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超声可能提示啊有几毫米啊等等啊，有些朋友可能就过分的担心了，说那我就一年或者半年用超声查一次，那这样的话可以不？
1: 可以，因为超声没有任何的辐射。就是说您如果非常焦虑，我做了超声以后才能缓解这个焦虑，那您可以来做。但是如果判断已经是良性的了，我们可以半年、一年再复查都可以。
0: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别焦虑哈，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哈，说大家千万不要做如下的两种患者。一种患者呢就特别的焦虑特别着急，我只要有病的话哪怕一点风吹草动就一定要上医院看，要不然我就不得了哈。还有一种朋友就特别不当回事，爱咋咋地。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处在中间的这一类，就是咱有病及时去看，科学的对待哈，
1: 对，
0: 也不焦虑也不放任，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心态啊。再来看这位朋友，需要如何介入治疗，很抱歉啊，你们前面到我们没看到，如果可以的话你再完整的打过来好不好，我们连在一起。然后便秘会导致腹部疼痛吗？哎呦，这个是这好像真不是咱超声科的事儿啊，
1: 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对对、哦、
1: 我们有胃肠内科胃肠外科、您可以去就诊
0: 去看一看哈、
1: 是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血管瘤会癌变吗？
1: 正常我们所说的血管瘤是不会癌变的。
0: 正常是不会的，
1: 不会的，
0: 但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个咱就另当别论了哈。
1: 对，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现在咱每天超声科，如果是经过您手的病人一天检查的话，能有多少个患者？
1: 如果要是专门的做介入超声，可能量会少一些、介入一天也就是一个人20个左右、那是最适合的。当然病人特别多的时候、操作不是特别复杂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完成30个、这样的。如果常规的超声那就多了、我们是一般按部位计算、一上午呢如果是5到60个是比较合理的、太多的时候呢可能有异常的情况，就怕有漏诊的情况、所以还是根据您的情况来进行就医。
0: 那是不是介入超声相对来说耗费时间更长，治疗起来更复杂？
1: 是的，我们要需要评估、定位、然后再进行操作。
0: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士52岁，肝血管瘤5.1厘米乘以6.2，没有症状，需不需要治疗呢？
1: 没有症状的话可以进行观察啊，不要让它突然的增大啊，这个时候就不好了。所以说您还是要定期做一个超声的检查，看看血管瘤的一个变化、然后您可以去肝胆外科进行一个就医、看看我们肝胆外科的建议是如何的。
0: 说到这个超声检查，在这里呢我一定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超声检查是非常安全的，大家别恐惧别害怕也别担忧啊。其实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们基本也都做过啊，你可能也了解，就是摸耳和肌的那个检查，就是超声检查。别害怕哈、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去神经内科。他说了，老师头疼了3个月，然后反反复复的，咋办？
1: 一彤老师说的非常对，神经内科去就诊。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的头疼是跟心脏相关的、有一些头疼是神经性的、所以还要根据神经内科老师的一个建议，看您需要做什么检查，不要自己乱吃药。
0: 好，这位朋友这条信息哈、他说我在当地查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建议我去大医院去做超声内镜啊、是胃部凸起，当地胃镜查不出来。
1: 那您可以来我们的胃肠内科啊，我们的胃肠内科有非常优秀的团队、为您做胃镜的一个检查和胃、超声内镜的一个检查、胃超声内镜。
0: 明白了。那有的时候其实咱们超声科是不是也需要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超声科或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科室来进行同步的一个检查呢？
1: 特别多，
0: 特别多、
1: 我们的交集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和各个科室都有关系
0: 啊、
1: 也需要和放射去沟通、和胃肠内镜去沟通、这个位置在哪个位置，我们超声能不能看到、胃镜可能看到有时候那怎么说，黏膜层没事儿，它可能向外凸起、所以需要多种的一个检查手段来为您进行一个诊断。
0: 明白了哈。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医生给您提出建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听从哈，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有的时候上医检查的时候，然后医生告诉你去检查，患者就说哎我就这儿疼不用检查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它疼有很多种原因，有的是放射性的，对吧？
1: 绞痛，
0: 对，所以说不一定
1: 都不一样、
0: 对，你看有的时候你可能心脏出现问题，可能表现在你的牙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牙疼，你为啥让我拍一个这个片呢？
1: 还有前臂疼、胳膊疼、肩膀疼，这些都要及时的就医。
0: 对，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的肚子撕撕拉拉的疼，好像还是胀，这个超声能超出来吗？
1: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您这个撕撕拉的疼，我不知道疼到有多严重的一个程度、看您的排便习惯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腹泻，有没有便秘、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还是来医院就医。
0: 还是来医院进行一个就诊、是非常准确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肚脐周围疼啊是咋回事，可不可以进行一个超声啊？他想问的是这个意思啊。
1: 肚脐周围疼，您是指浅表的疼、腹壁的疼呢、还是说更深部的一个疼痛？如果腹壁的疼痛，可以来看啊、看看脐周的腹壁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来的。
0: 可以来瞅一眼啊、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你好，老师，28岁男孩检查是胰腺欠光滑，需要注意哪些？

0: 一线光滑、啊、我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一线的被膜欠光滑，
1: 嗯
0: 啊，有没有得过胰腺炎啊？这些问题可以来看一看，用超声评估一下这个胰腺是否长东西了，或者是有胰腺炎的一个改变。
1: 嗯、
0: 那么这个光靠超声也是不行的，
1: 嗯、
0: 胰腺炎还需要通过化验检查、
1: 嗯、
0: 或者是 CT 的检查、
1: 嗯、
0: 都可以。
1: 嗯嗯，明白了哈，所以这个还得是具体来看一看哈。
0: 对
1: 啊，前面老师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超声能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各个部位好像除了头部吧，
0: 颅内的血管可以检查，
1: 颅内的血管可以检查，
0: 哦、
1: 像我们的甲状腺呢，我们的腹腔当中都可以、哦。但是呢，如果说要是骨头的话，可能就用特殊的这个超声仪器来看了哈。
0: 对，
1: 好，哎呀，再来看这位朋友，来看他说在别的医院做这个腹部 CT 做出了小肠积气和积液，该怎么办啊？
0: 啊，您这个也是 CT 检查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您还是到我们的胃肠内科或者是我们的结直肠外科去进行检查、
1: 嗯、
0: 胃肠外科来看一下您的小肠位置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CT 和超声它俩是不是检查的不一样？
0: 它俩检查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说不能是用 CT 好还是用超声好哈、啊、它俩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在一起进行一个配合？
0: 是的，腹部、
1: 啊、
0: 可以。
1: 是这个舌盘疮的治疗，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找咱们皮肤科。再来看老师，我48岁，然后是胆囊壁粗糙好多年了，要注意什么呢？
0: 啊，这位朋友，您的胆囊壁粗糙，如果您没有症状、
1: 嗯、
0: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1: 嗯、
0: 看看胆囊壁厚不厚、
1: 嗯、
0: 啊，定期做一个超声检查，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我们的胆囊才能观察得更好。
1: 好，
0: 其实胆囊壁的粗糙有时候像我们人的皮肤有时候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光滑，不一定都是病理性的改变、
1: 嗯、
0: 所以不用太担心。
1: 那所谓的这个胆囊壁的粗糙是不是也是我们超声看出来的？
0: 是的。
1: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甲状腺超声哈分级二级和三级有什么区别呢？
0: 甲状腺的分类，二类通常是指一些囊性的改变，
1: 嗯
0: 啊，囊性的改变，三类通常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个
1: 嗯
0: 等回声、高回声的一个实性改变，这些都可以分为三类的结节、
1: 嗯。
0: 那么二类和三类都是考虑良性改变。
1: 嗯，良性改变，所以说这个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让你担忧的一个地方哈、啊。但是呢，咱们要始终要观察。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很多朋友去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但是呢，就提示你观察。很多人就问了，是不是一直观察下去就是没事儿了呢？啊，能这样理解吗？
0: 不是，
1: 嗯
0: 啊，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看它回声、内部血流整个的一个变化。
1: 看整个的变化哈。
0: 对，
1: 虽然说可能你连着两年三年你感觉它是没啥问题的，但实际上它可能突然之间会出现问题，也不好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赵老师讲的真清楚明白呀、啊、
0: 谢谢。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43岁肾有钙化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肾脏的钙化灶有时候前面我也说过了、
1: 嗯、
0: 可能有尿炎的沉积啊、
1: 嗯、
0: 或者有一个囊壁的一个钙化、
1: 嗯、
0: 那么这些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结石的存在啊，如果有结石需要在泌尿外科就诊、
1: 嗯、
0: 啊，单纯的一个钙化灶我们还是可以观察的。
1: 嗯，单纯钙观察就可以哈。
0: 嗯，可以观察。
1: 胆囊萎缩需要注意什么？
0: 胆囊萎缩需要您进行一个胆囊功能的一个评估、
1: 嗯、
0: 也是用超声来检查的、
1: 嗯、
0: 空腹8小时以上看看我们的胆囊大小是多少、
1: 嗯、
0: 那么餐后再看一下看看胆囊的收缩怎么样、
1: 嗯、
0: 啊，如果您的胆囊萎缩现在胆囊里有没有结石啊，我们需要来进行进一步现场的一个检查。
1: 嗯，所以说现场检查要进行一个面诊，还进行一个查体，要看一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和胆囊结石有关系吗？
0: 有关系，脂胆和间胆高来看您这个结石有没有在胆总管里啊，有胆总管结石可以导致一个脂胆的升高，所以这个还需要在我们的肝胆胰内科或者肝胆外科来就诊，来评估一下你这个脂胆间胆高的一个比例。
1: 我看到这位朋友问到一个大家其实都感兴趣都想问，但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再请专家来解决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总会听到回声不均匀。你看这位朋友说，老师，超声胰腺回声不均匀是什么情况呢？谢谢啊。
0: 回声不均匀有很多种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有没有过胰腺炎、
1: 嗯、
0: 胰腺炎之后的胰腺可以回声不均匀，还有就是胰腺有没有脂肪浸润、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导致胰腺的回声不均匀。
1: 嗯，
0: 如果它没有其他的一个肿瘤性的改变、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胰腺有肿瘤要及时就医。
1: 嗯，不均匀应该就出现一些小问题了哈。
0: 对，
1: 要看一看了哈、
0: 嗯、
1: 这位朋友说，太不好意思了，刚才手机出了点问题没听到老师的解答，这样您再把您的问题再发一遍
0: 啊，
1: 再发一遍，然后我们看到

0: 我再请老师给您再解答一下哈。然后说赵老师啊，胰头囊肿啊，怎样鉴别是良性、恶性，大小多大去鉴别？
1: 胰头的囊肿呢，有假性囊肿，还有真性囊肿。真性囊肿如果单纯性的囊肿，我们可以去观察。假性囊肿往往是由胰腺炎之后形成的一个假性囊肿。那么对于它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个途径，比如说超声造影，比如说 CT 增强，这些都可以对胰头的一个囊肿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诊断。
0: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的安排哈，我们再播一会儿哈，可能就要结束了。刚进入效果与胃镜比如何？
1: 不一样的检查，对，不一样的检查，
0: 两码事儿，
1: 对，不一样的。
0: 对对对，这个结果已经告诉你了。然后这位朋友说，做胆囊超声需空腹多长时间准确呢？
1: 至少要8小时。
0: 至少8小时。
1: 前面说到至少要8小时，
0: 对，
1: 以免您头一天晚上如果是油腻了，空腹时间短的话，会影响胆囊的一个检查。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记住什么呢？就是把它当成体检一样。
1: 对。
0: 对吧，体检你是不是第一天晚上就不能吃东西了？
1: 是，
0: 第二天去你算一下时间，
1: 晚上清淡饮食是最好的。
0: 对，
1: 清淡饮食。
0: 老师辛苦了，讲得真好，
1: 谢谢。
0: 谢谢你啊。来，像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右肾结石大则2.1厘米，他说的是应该是大的2.1厘米哈，如果不做手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在我们泌尿外科呢有微创的手术，比如说肾镜取石，这个可能比传统的手术啊，更创伤更小一些。那么在我们超声下呢，我们只是观察这个结石有没有引起一个肾积水，这个是要做超声检查的。如果有肾积水呢，还怕后期出现一个感染，所以这个您应该在泌尿外科去进行一个就诊。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肌酐有点高，100.8，是不是不能做肠镜？做腹部 CT 能不能看见肠道？
1: 这个我觉得应该由肾病内科的专家给您进行一个评估，肌酐高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检查？没有明确说不能做肠镜的检查。
0: 对。
1: 可能是不是喝水会对您的这个有影响呢？所以还需要肾病内科的专家给您进行一个评估。
0: 好嘞啊，哟，CT 这个咱回答过就不看了哈。24年做了3个肠息肉，25年做了9个肠息肉，胃部有6.3的凸起，去您那治疗需要看哪科？这两个可以一起做掉吗？这应该是胃肠内科的事儿。
1: 胃肠内科，
0: 胃肠内科，
1: 是的，我们胃肠内科非常好。
0: 对，而且超声科咱们只能跟你抄一下，看一下。
1: 刚才这位朋友说小肠机器和机械，这个朋友刚才说手机出了点问题，可能断了。断了，这个还是像刚才我说过，可以去胃肠外科、胃肠内科进行一个看就诊，然后看您这个需要做什么其他的检查。
0: 就是咱们超声其实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检查，
1: 对，
0: 那超声肌肉治疗呢可能会和其他科室一起来进行一个介入，是这样的哈，大家清楚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基本都回复的差不多了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这个超声的这个检查，腹部的这个超声检查是一定要空腹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不空腹的话可能检查的就不太准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可能你就白做检查了，
1: 会影响超声的一个成像。
0: 对，会影响。超声它检查的结果是以成像的方式出现，是不是？
1: 结果是通过我们的屏幕，医生看到的这些成像的一个图像，根据超声学的一个特点，最后在您的报告后面会给您一个提示，是考虑是什么疾病啊，囊肿啊，血管瘤啊，结石啊等等这些。
0: 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也不是我们今天回答的问题啊。
1: 肠息肉是吧？
0: 对，肠息肉，然后说到了，对，后边说到一个骨髓瘤，用不用化疗？这个是不是？
1: 我们有肿瘤科，
0: 肿瘤科去看一看。
1: 肿瘤科。
0: 那说到这个骨髓瘤，我想问一下老师哈，骨髓瘤我们可以用超声看出来吗？
1: 不可以，除非它引起其他脏器的一些浸润。这些可以。
0: 就说白了，
1: 单纯就是说骨髓瘤，这个我们恐怕不行。
0: 恐怕不行哈。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次的介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逸轩老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啊。然后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的上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啊。有问题一定要尽快的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左侧肾上腺增粗可以做这个介入超声检查吗？
1: 肾上腺的增粗，我建议您做 CT 检查是最好的。CT 来评估您这个是否需要下一步的治疗。我们泌尿外科对肾上腺的治疗非常专业。
0: 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已经回答过了哈，基本上我看老师直播间的问题咱也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因为老师后面还有工作上的安排，我们这边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我刚进来呀啊，然后前面我没听到，我很简单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阳新闻上进行搜索啊，首页搜索一通说一，然后进到里面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和回播哈，非常的简单。咱俩再读最后一条呗，老师哈，最后一条，老师是胆壁欠光滑，胆囊壁上可见稍强回声光团，长径约0.5厘米，后方未见明显声影哈、不随体位移啊，
1: 不随体位移动，
0: 对
1: 这个呢，从这个描述上来看。初步我考虑是不是一个胆囊息肉样的一个改变啊，是胆固醇性的息肉还是腺瘤样的息肉，这个我们需要通过观察来明确这个诊断。那么一般来说结石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声影，它会移动，所以通过这个我可以排除这个不像一个结石，考虑是不是一个息肉啊，息肉尺寸不太大，5毫米，可以观察，
0: 可以观察哈。好，那今天呢就差不多了哈，问题基本上也都回复的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收听收看我们的一通说一节目都是可以的，后面老师还有工作安排，咱们就是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啊再简单说两句啊，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1: 好的，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朋友呢，对超声既不恐惧啊也不焦虑啊，检查出问题我们定期回访，如果没有问题，希望您每年进行一次体检。感谢您的收看。
0: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转到自己，从何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
1: 只有相逢捉弄不住，相守未成散。
0: 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哈，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您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他说，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

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啊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也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说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

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心。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

家，他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他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他，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她留言，以前她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她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

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她背叛我，恨她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她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她。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连续上大牢，我要告她。她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现在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 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4: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找到了。
7: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哈、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她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
1: 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0: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做那个这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啊，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
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好，就偷偷的给他50万，他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十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他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他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00-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
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儿。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嫁，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啊，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福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起飞！机龄110、200分，两牛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同的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个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地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通。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重点时间呢是亚太医院区每周周三全天哈。如果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我们来。